0: 9周年，全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5: 台风小贴士，行车安全篇。
6: 台风来袭时，为了保障自身和家人的安全，可以采取以下防抗措施。开车时应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开车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尽量绕行。汽车在积水中熄火，不要再次点火，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要警惕是台风眼过境，而并非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度来袭。遇有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应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
7: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8: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9: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7: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8: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10: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11: 早晨的8:05，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12: 我是王董事长，
11: 我们的就是
12: 一朴集团组合。我们来看一下此刻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因为之前有朋友提到了，问一下现在二环沿线的情况。现在来看呢，市区的各主要路段，各位都可以放心出行。几座过江大桥，桥面上都是正常的车速，包括二环沿线、三环沿线，总体来看都没有什么堵车的情况。大家在开车的时候，都可以正常的车速。
11: 是的，有任何关于这个交通方面的一些突发情况，大家可以随时在畅行876的公众号上来给我们留言，我们互相来帮忙提醒一下。和大家来介绍一下，7月10到12号啊，福建省内的中北部部分县市的暴雨致灾风险比较高，需要大家格外关注而引发的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涝和城乡积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问题，这个是需要各位及时来关注的。那另外一个呢，中北部地区可能会有暴雨和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余地区局部暴雨，这两天啊咱们就非必要不出门了。
12: 对，另外呢，11号和12号我省部分的路段交通气象的风险高，各位要注意防范台风天气对于交通安全的不利影响。比如说一旦遇到下雨天、暴雨天，我们在驾车的时候应该做到，我们得车速控制好，灯光也得控制好，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如果说稍后出现了暴雨，路上如果有积水，咱们要避开，规划好路线 线，尽量的咱走一些高的路段和大路。停车的时候位置也得选对了，尽量把车停在地势高的位置。然后在汽车如果在暴雨当中熄火了，果断弃车，千万不要再二次点火。
11: 是的，那另外一个呢，我们既然说到了关于路面上的事儿，我们也来说说水里的事儿。
12: 嗯，
11: 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咱们的西湖公园。可以说西湖啊，有一个叫水下森林的这个地方，首次会直面台风。那么7月10号呢，为了应对台风带来的暴雨，福州西湖水位降到了4.7米以下。
12: 嗯，
11: 不少的新种植的这个叫水下森林呢、啊，浮出了湖面。可能前两天这个大家在经过的时候都有看到，这是西湖水下森林在福州第一次面对台风天气。那么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也对其进行了巡查和防护。那么包括这两天很多景区都已经陆陆续续关闭了，稍后的时间我们和大伙再来说。还有呢，就是在西湖的这个叫翠浪桥啊，工人们还在整修这个防护网，防止鱼群进入到种植区啃食苦草。包括在西堤春晓环湖的栈道旁，残留的垃圾也被清运出种植区。国左海公园这个岸边，工人们也为植物来补水。所以说各个工种还有各个我们的公园们所有的师傅们都已经是在这个防台之前做好了相应的充分的准备。
12: 没错，还是那句话，就今天稍后如果下雨的话，咱们就非必要不出门啊。另外，对于今年中考的成绩，目前已经是福建省的高招办录取工作正式启动了。省教育考试院最近是公布了2026年高招各批次录取的查询时间，考生呢都可以通过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的网站以及各个学校的招生网站来查询录取通知。那艺术类的本科校的结果预计最迟7月13号的8点就可以查询。那省统考这一批的常规志愿的录取结果预计是推迟到7月17号的8点可以查。那刚才说的这个应该都是有一些比如说有一些高职专科的录取批次的志愿的录取结果最迟可能会推迟到8月8号的8点可以查询。那体育类的本科批的常规志愿录取结果是7月15号的8点可以查询。高职专科的这一批的常规的志愿录取结果也是预计到8月8号的8点可以查询。那这个应该说的是关于高招录取工作的一些情况。
11: 是的，那说完了高招呢，我们来说说中考成绩查询的相关通知啊。2026年福州市中考成绩查询时间，9年级7月12号的15点，8年级7月13号的15点。那么福州市中考投档分是怎么构成的？查分前，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根据中招的细则规定呢，中考投档学科的总分为800分，投档总分等于什么呢？等于语文的卷面成绩150分，加上数学的卷面成绩150分，加上英语的投档分150分，加上物理90，化学60，道德与法治50，历史50，生物学30，地理30，六学科以及体育投档分40，加政策照顾加分，这是整个800分的一个构成。那么英语的投档分等于什么呢？等于英语的听力总分加英语的非听力部分卷面成绩。那么其中呢，英语的听力总分呢、等于卷面听力30分的折算为25分，口语人机对话5分。那么英语投档分呢，会保留小数点的后一位小数，而且按照一些规则来进行舍入，这个具体的大家可以来查阅相关的细则。那么六学科的折算办法是什么呢？像物理的折算分等于物理的卷面成绩乘以0.9，
12: 对，
11: 化学的折算分等于化学的卷面成绩乘以0.6，道德与法治折算分等于道德与法治的卷面成绩乘以0.5，历史的折算分是卷面成绩乘以0.5，生物折算分是卷面成绩乘以0.3，地理的折算分是卷面成绩乘以0.3。
12: 哎，前两天还跟一个化学老师，就是在属于批卷的化学老师在聊，他说其实说很多的孩子今年啊，他可能会把自己的化学成绩估得过低了，因为今年的化学有很多开放式的问题，那很多孩子以为说，哎呀，自己是不是没遇到过，或者说答得不太好，都把化学估得很低，但实际上他们在阅卷的时候就发现，其实很多就是比他们想象的，比孩子们想象的分都会都高一点儿，所以就是我们说等到查询成绩的时候，咱们可能就能知晓结果了。
11: 是的，那么从7月12号开始啊，一直到8月22号，是整个中招方面，无论是查分、投档，还有录取、发布通知等等所有相关信息的一个流程表。大家呢可以上网，加油考生的朋友要及时关注一下这部分的动态。
5: 台风小贴士：强降雨安全防护篇。下雨天，室外有一些隐藏的触电风险，雨天出门一定要注意防触电，尽量不要趟水通行，避免电线落入发生触电事故。电动车淋雨受潮，线路容易发生短路，最好先在干燥处通风一段时间再充电。受台风雨水影响，供电设施可能存在放电现象，如发

0: 接下来准备可能要出行的朋友要及时关注一下最新的变化和动态。
1: 嗯，
0: 比如说昨天呢有受到台风的影响，很多景区都已经关闭了，
1: 对，
0: 比如说鼓山、鼓岭，还有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来问说，你看现在天气可能还算是挺不错的，
1: 嗯，
0: 咱能不能去福道来走一走呢？那么根据我们相关的了解，鼓楼区福道公园服务中心在昨天发布了一个临时关闭的通知，
1: 嗯，
0: 这个是从今天的开始啊，今天开始暂时闭园，具体开放时间的另行通知，所以说现在的福道咱们也不能去了。
1: 没错，当然也是预计受到台风的影响。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记者也从商务局了解到，就是我们福州全方位备足了物资，也是守住了民生的保障线，菜篮子底气十足，大家放心啊，想买的都能买。另外呢，我们也能够了解到，你像海峡农副产品的批发市场、华威兴里的农产品批发市场、马尾水产品批发市场、永辉超市、普普电商等一些重点的保供企业，也落实了防台防汛应急保供机制，启动了主要生活必需品的日报制度，在台风应急响应期间，对于肉蛋菜等一些民生商品实行每日监测，动态跟踪商场的市场的需求以及库存的变化，强化分析预警，咱也确保台风期间生活的必需品是供应不断档不脱销，市场是平稳有序。
0: 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从7月10号晚上9点开始，福州市区呢向发往闽清、永泰、连江、罗源、吉安北峰山区、闽后北部山区以及发往南平、三明、宁德、平潭等方向的省际、市际、县际客运车辆，包括含班线客运、旅游包车全部停运，恢复时间另行通知。那么福州市区发往福清、长乐、闽后南部以及往南方向的客运车辆和直行市区通勤、机场、火车站接驳应急保障任务的客车要加强研判管控，视情停运。那还有呢，各县市区农村客运车辆由当地的交通主管部门视情况安排停运，外地返蓉的车辆一律在台风登陆后返程。包括在咱们福建省内，像福建的宁德实行了三停一休的政策。还有呢，像很多地方都已经发布了关于防台风的相应预警，
1: 嗯，
0: 也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密切这方面的动态变化。
1: 没错，当然也要警惕关于降雨叠加的致灾风险。你像福建省内呢，中北部部分的县市暴雨致灾的风险比较高，大家也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的洪水、山洪，还有城乡积涝、塌方、泥石流等一些次生的灾害，大家也及时关注一下最新的预警，千万不要麻痹大意。那就是居住在那些低洼地带的市民朋友，咱也要提前的做好各种转移的准备，接到通知咱也立刻撤离。另外就要警惕的就是小雨大灾，很多土壤饱和之后呢，即便这个降雨量你可能觉得不大，它也可能在某些地方引发次生灾害。
0: 是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说，咱们福建北部地区可能会有这个大暴雨的出现，同时要提醒各位的是，咱们在家里啊，一定要注意一下关于门窗的检查，
1: 嗯，
0: 还有就是家里阳台上养一些花花草草，晾一些衣服的时候，这时候咱们就及早来收好，因为这个台风不仅是降雨的影响，这个风的力量也是很大的，确保阳台和窗台是没有杂物，收好容易掉落的物品，提前准备好一些食物和饮用水，尽量减少外出。那么昨天呢，这个福州市科技馆也发布了本周末临时闭馆的通知，同时提醒各位的是，咱们不要在高墙的这个建筑外墙、还有行道树或者电力设施下面来停留，一定要格外注意出行和居家的安全。
1: 没错，那今天预报的是今明两天会有一个下雨的情况。那刚才有朋友在微信平台上说有一些零星的小雨，那现在呢，比如说大家现在可能有些地方还没有下雨，但也感受到了这风力的强劲，那注意防台风天气，一旦它出现了这个大雨的情况，对于交通安全的不利影响，一旦在暴雨天，咱们说开车的话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啊、灯光啊，包括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路上如果遇到积水，一定千万不要说是特别盲目的就要趟过，咱们要避开，规划好路线，尽量的走一些大路和高一点的路段，停车的位置一定要选对，不要停在大树底下、广告牌下面，尽量的停在地势高的地方。还有就是在雨中，如果说一旦熄火了，咱们也要果断弃车，不要二次启动。
0: 嗯，还有的朋友问到了说呢，今天这个像高铁或者是机场方面运行的情况如何？部分的这个像高铁的列车都已经是进行了停运，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1230上面的一个。

0: 公告显示。还有呢，就是如果前往机场的话，刚才我们也和大家说了，像这个元祥快线啊，已经停了周边城市的一些机场专线，包括从宁德、从莆田、从福清、从平潭等地要前往机场的这个机场专线也是同步停运的。那具体的恢复时间，到时候呢，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相应的微信公众号以及福州机场发布的相关通知。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2: Music Chart。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唐维维，你

0: Number three，
1: 第三名，张远，寸断。谁说爱与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人们，别再觉得只有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才有可能患白内障，高危人群一定要提早警惕。长期户外工作，频繁暴晒，紫外线可能损伤晶状体，加速眼部老化。患有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人群，血糖血压不稳会直接影响眼部微循环，大幅提早白内障发病时间。此外，滥用激素类药物，眼部受过外伤，患病风险也更高。白内障早期症状不明显，可能看东西发暗，雾蒙蒙的，像隔了层毛玻璃，很多人不当回事，就这么拖着。听我一句劝，别等完全看不清才着急。现在白内障的治疗特别快，十分钟左右就能搞定，对于身体的负担很小。不管多大年纪，只要白内障影响到日常生活了，就赶紧去检查治疗，早治疗早摆脱模糊，别让小眼病耽误正常生活。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买车
4: 来这里，
3: 遛娃
4: 来这里，
3: 囤

0: 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销，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4: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5: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4: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5: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6: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4: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5: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
7: 向阳温暖长大。
1: 台风小贴士：行车安全篇。
8: 台风来袭时，为了保障自身和家人的安全，可以采取以下防抗措施。开车时应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开车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尽量绕行。汽车在积水中熄火，不要再次点火，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要警惕是台风眼过境，而并非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度来袭。遇有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应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
9: 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1: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10: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9: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1: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

0: 风路上的你。早晨的8:34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朴秘书，
1: 我是王董事长，
0: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今天和大家说的更多是关于台风的一些事儿啊。那么其实我国是全球台风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像西北太平洋热带气旋有近50%都会影响我国。那么关于台风，昨天呢，我看一下中国气象局有发布一些信息，我们也和大伙来说一下。你像你刚才提到了说关于台风的命名，我们也了解了大概的这个其中的一些门道，那么其实它有一些除名的规则，就比如说当某一个台风啊造成了特别重大的灾害，或者是人员伤亡而声明这个就是不好的时候，它使用的名称将会从命名的表格当中去删除。
1: 明白。
0: 空缺的名称呢，由原则上是由原来的提供国或地区重新来推荐。
1: 对，另外我们说这个一提到这个台风啊，我们说这个台风的等级，有的时候我们会听这个说台风蓝色预警、黄色预警、橙色预警、红色预警，
0: 是
1: 那对应的，那当然知道越来越往后，就是它的威力越大，它的灾害可能就引发的更强。那你比如说蓝色预警的时候呢，那对于我们的防御指南，就是政府和相关部门，咱们按职责做好防台风的准备工作，停止露天的集体活动和高空户外的危险作业。相关的水域水上的作业，过往的船只也是采取应对的措施，比如说回港避风啊，或绕道航行啊，然后我们加固门窗，或者说一些围板广告牌等等，还要切断危险的室外电源，这个指的是台风蓝色预警。
0: 那台风黄色预警代表着什么意思呢？24小时内可能或已经受到热带气旋的影响，沿海或者是陆地的平均风力达到了8级以上，或者是阵风10级以上，并可能持续，这个时候就会发布黄色预警了。
1: 对，这个黄色预警比刚才的我们需要做的防御指南，就是要确保一些老人小孩留在家里最安全的地方，有一些危房人员要及时转移，人员也是不要随意的外出，这个就是黄色预警比刚才蓝色预警多的一个防御的步骤。
0: 对，接下来我们和大伙来说一下台风的橙色预警。橙色预警呢，是代表着12小时可能会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是陆地的平均风力啊达到10级以上，或者阵风12级以上，并可能持续。这个时候呢，对相应的一些防御指南，比如说停止室内外的大型集会，
1: 对，
0: 停课、停业啊，当然除了特殊行业除外的。
1: 没错。另外就是要警惕相关地区可能会因为这个防这个降雨啊，它可能会引发的一些次生的灾害，比如说山洪啊、地质灾害等等。那也是当这个台风中心经过时，这风力减小或者说静止一段时间，这个一定要切记啊，这强风可能会突然再吹袭，这应该继续的留在一些安全的避风港。这是也是目前台风橙色预警我们需要做到的防御的指南。
0: 那台风当中等级最高的就是台风的红色预警了，这个代表着6小时内可能会已经受到热带气旋影响，沿海或者陆地的平均风力达到了12级以上，或者是阵风14级以上，并可能持续。
1: 那我们其实对于这个防御指南，从橙色预警开始，咱们就非必要，咱们就不出门，人不出门，车也不上路。那其实像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一直在跟大家说，你像昨天艳阳高照的时候，咱们把想买的东西咱们都买好，这两天呢在这家待着也挺好，难得的一个休息的时光。
0: 是，刚才和大家科普了关于这个台风预警的等级。那么其实呢，台风这个词啊，它算是一个统称。如果你给它严格的细分来说，它其实可以细分为什么呢？第一个热带风暴，第二个强热带风暴，第三台风，第四强台风，第五个是超强台风，这几个呢都被称之为统称为台风。
1: 没错
0: 啊，这是从气象学角度来讲，我们把它更加细分的一些种类。
1: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最新的路径情况，在今天的11号0点再度增强为强台风级。那今早上6点的时候，巴威的中心位置是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大约540公里，中心的最大风力有14级。那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的黄色预警。那预计呢，台风巴威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台州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
0: 是的，那既然说到了台风的相关的一些数字啊，可能大家都说，这个台风的风圈代表什么意思？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会在天气预报当中来和大家介绍说12级风圈，
1: 对对对，
0: 10级风圈，还有7级风圈。那么其实这个风圈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台风的三维。按照风速划分，可以分为

0: 七级风圈、十级风圈和十二级风圈、分别表示台风的这个主体环流带来大风范围以及破坏力最集中的区域、它也是判断台风灾害范围和影响程度的一个关键依据。
1: 对，那相比于体型比较小巧的台风，那超大型的台风呢，它是自带海量水汽储备，它的造雨能力、覆盖范围、影响的时长都不容小觑，即便是身处在千里之外，可能也会被波及。
0: 那既然说到了关于这个八威啊，一个是咱们不容小觑，第二个是它可能会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强降水，平时包括家里这个有车的、这个一定要停在一些相对来讲地势比较高的路段、尤其是往年可能受到一些暴雨影响，有的小区地下停车场会容易排水不及时的，今年要格外的关注、包括物业方面也要加强这方面的排查。
1: 没错，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杨先生想问说，那一般像风圈变大了是什么意思？风圈变大就是它体量变大了。可以这么理解啊，
0: 没错。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刚刚既然说到了台风啊，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下台风的中心附近风力最大风速，如果是大于等于每秒51米，就属于超强台风了。那么作为地球上的一个顶级风暴，超强台风的破坏力是很惊人的。
1: 对，
0: 它的出现往往伴随着像毁灭性的狂风、特大暴雨，还有风暴潮、还容易催生一些雷暴啊、龙卷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
1: 对，那我们可能要解密一下，比如说这种顶级的风暴它是怎么诞生的呢？
0: 是的，首先第一个我们来说一说它是怎么来的。这里面呢有几个因素缺一不可。第一个、暖海，第二水汽，第三、扰动、这三个方面你可以说把它理解为、一步一步这个催生而来的。
1: 明白，就是温暖的海洋可能是台风的摇篮，这海水呢大约到这个26.5度以上的时候，而且这暖水层足够厚，这大量的水汽往上升就凝结成云释放热量，这台风就属于一步一步长大。
0: 那到底它是怎么一步一步变强的？有的时候我们在天气报道说，哎，这是属于强台风级、那个属于超强台风级。
1: 没错，
0: 其实这个海温越高啊，水汽越足，台风吃的就越饱，长得就越快。当这个台风的这个就是经过暖水区的时候，它很可能在24小时内连跳好几个级别。一旦登陆或者是进入到了冷水区，能量减少了，就喂不饱了，所以就属于那种断电减弱的状态。
1: 明白，
0: 直线下降。
1: 另外，我们说到这个超级台风的结构哈，我们说一般说台风眼，或者说这个眼墙，螺旋雨带。那刚才也提到了，很多人以为这台风闭眼是不是就危险过去了？是不是这个误区啊？这个你比如说巴威的台风，它这个台风眼我们说消失了，它不一定是弱了。它可能就是被高空的干冷空气和强风切给变给堵了。就简单来说呢，就是能量原来是从中心向四周去摊开，原来是一个尖刀直刺，那现在变成了一个巨掌横扫。对，因为原来我们你了解到的以前很多的有一些我们说特别不好的台风，它就是闭眼之后造成了重创，所以大家也得关注一下，比如说我们要加固一些门窗，清理阳台的杂物，还有就是没事啊，咱们就别出门，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
0: 我们都知道这个台风来临之后呢，不仅是这个风变强了，雨变大了。那说到这个风到底它的风速哈、破纪录有多强呢？刚才我们说了，每秒大于等于51米，这就属于台风中心的最大平均风速了。这个级别就属于超强台风。那有一些台风，我们经常会看一些数字，最后的报告显示说每秒能达到70米。
1: 对，
0: 那这种速度之下，像钢筋混凝土的建筑就会受到损伤了。
1: 没错，那刚才说到了这个台风的风的猛，我们再来看这个雨啊，为什么说短时暴雨就会洪水内涝呢？因为超强台风的水汽的输送是特别惊人的，那可能一天就会向陆地输送数十亿到上百亿吨的水汽。有的时候可能这一个不好的台风登陆之后，你可能单日的雨量你就相当于平时正常年份下半年的降水量。所以刚才也说到了关于这个雨，咱们也不容小觑。
0: 是，说完了风，说完了雨，其实海上的这个危险也挺多的。
1: 对，
0: 风暴潮是台风最致命的风险之一。这个强风呢，它会把海水往岸边来推。低压的这个气压呀，抬高海面。如果再遇上什么天文大潮啊，这个海水可能就异常升高，就会出现一种这个危险的情况，叫倒灌，地挖一些海岸线。
1: 对，
0: 那么比如说之前在有一些台风这个发生赶上了天文潮，那么就会给当地一些城市带来特别严重的影响。
1: 没错，另外受到台风的影响，天气是有很多很复杂的一个情况。你像我们说前段时间咱一直在

0: 来说湖北的强对流天气，这个台风的这个螺旋雨带当中，它会出现一些比如说短时的强降水或突发的大风，有时就会触发龙卷风。那在我们说原来在听到一些新闻或者看到一些视频的时候，我们说龙卷风一般就叫强对流天气。你像前段时间湖北也是给大家发布的就是红色强对流天气的一个天气情况，所以好多时候我们在了解它的等级，咱们也能够知道科普的信息，咱们就知道该怎么样的不出门以及引起警惕。
1: 是的，那最后呢，我们来怎么来躲避啊？要提前来准备，科学来应对。首先第一个，台风来临之前啊，你看无论是主流媒体还是我们的节目，都在频繁的跟大家来说关于台风的最新信息。
0: 对，
1: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听预警，早防范，尤其是住在一些什么海边啊、低洼路段呢、还有危房、工棚、山区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一定要格外注意，别等到这个大风这个风雨变大了才想起来有点危险然后再走，一定要在没有风雨之前提前做好这方面的工作。
0: 没错，另外今天到12号我市部分路段的交通气象风险比较高，大家注意防范台风天气对于交通安全的不利影响。而且这个时候呢恰好是一个暑期，外出旅游的出行量也比较大，大家也做好一个景区的安全管控。重点呢，你比如说有些涉水涉山的一些区域的排查，还有就是大家也接收到很多消息，即便咱就别说户外的一些旅游的场景，很多室内的一些旅游的场景它也就是这样的店都已经关门了。
1: 是
0: 的，大家今天呢没什么事儿，咱们就在大家好好待着。
2: 台风小贴士，强降雨安全防护篇。下雨天室外有一些隐藏的触电风险，雨天出门一定要注意防触电，尽量不要趟水通行，避免电线落入发生触电事故。电动车淋雨受潮，线路容易发生短路，最好先在干燥处通风一段时间再充电。受台风雨水影响，供电设施可能存在放电现象，如发现电杆、灯箱等出现倾斜、歪扭现象，请勿靠近，并及时拨打电话告知供电抢修人员。遇到电器着火时，应立即断开电源总开或刀闸，用黄砂、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切不能用水灭火。
3: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4: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一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含撞车、翻车、失火、爆炸，还有雷击、暴风、暴雨这些自然灾害，地震除外，甚至车子被偷、被刮、被高空抛物砸了都能赔。不管是日常的小刮小蹭，还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亏大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5: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6: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谭维维，你只是

0: Number three，
1: 第三名张远，寸断。
2: 谁说爱与恨同遇上无可得，我要平生

0: 台风小贴士强降雨安全防护篇。下雨天，室外有一些隐藏的触电风险，雨天出门一定要注意防触电，尽量不要趟水通行，避免电线落入发生触电事故。电动车淋雨受潮，线路容易发生短路，最好先在干燥处通风一段时间再充电。受台风雨水影响，供电设施可能存在放电现象，如发现电杆、灯箱等出现倾斜、歪扭现象，请勿靠近，并及时拨打电话告知供电抢修人员。遇到电器着火时，应立即断开电源总开或刀闸，用黄沙、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切不能用水灭火。
1: 早高峰路上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2: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3: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1: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2: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1: 早安，
2: 早高峰路上的你。
4: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8:52，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继续和大伙儿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最新消息哈。今天早晨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了台风的橙色预警，那么也刚才和大家说到了它的一些最新动向。
5: 对，
4: 也巴威将会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呢向浙闽沿海靠近，预计呢在12号的凌晨，在浙江台州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候呢属于强台风级或台风级，13到14级，每秒38到45米。
5: 对，
4: 登陆以后呢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
5: 你像今天凌晨呢，它已经是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那对于大风的预警来看，福建沿海包括台湾岛沿海的风力会逐渐的加强到加大到6到8级。那你像福建的东北部沿海将会有9到11级的大风，阵风12到13级。
4: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降水。那么从11号8点到12号的8点，浙江以及福建的北部、台湾岛等地有大到暴雨。还有浙江东部和南部、福建北部、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5: 没错，
4: 浙江东部还有福建的东北部、台湾岛中北部有特大暴雨。
5: 在今天上午的7点，福建省气象台也发布了台风紧急警报和福建省的暴雨警报。就今天白天到夜间，宁德市大部、南平市中北部和福州市北部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24小时的累计雨量预计是80到200毫米，局部可以达到360毫米。
4: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呢，福州的周末呀将会风雨交加。那么11号的白天到夜里，东北风转西南风10到11级，阵风12到14级，阴到多云有小雨，局部有暴雨。12号白天到夜里减弱到西南风8到9级，阵风10到11级，夜里继续减弱到6到7级，阵风中到大雨，局部会有暴雨。
5: 没错，另外对于就是11到12号，我市可能会存在台风暴雨的灾害风险，要注意防范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和

0: 城乡积涝、塌方、滑坡等一些次生的灾害，也要关注一些对于农业生产的不利影响。
1: 没错，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涉及到一些出行的朋友啊，格外注意，一个是开车注意行车安全，第二、非必要不出门。因为现在很多的景区或者说一些像博物馆、科技馆等等都已经陆陆续续关闭了，所以呢，咱们还是在家里好好来待着，安全度过这个周末。

姑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来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好了，时间来到9点01分，抢先来听路况，来关注一下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呢，在这个点位，市区内的主要通行路段相对都是比较顺畅的，包括几座过江大桥，各位可以放心的行走。有更多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买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7: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9: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告别眼镜启新城，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六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
1: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

0: 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1: 静安荣协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2: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3: 这是我的理想啊。
4: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5: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1: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6: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4: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1: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4: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

0: 我们为什么要旅行？
1: 那些耳边听了千百遍的故事，静静等待我们去丈量。巍巍太行，梦回云冈，在五台山的香雾中许一个愿望。问世间情为何物，雁丘在晋阳。
0: 我们为什么要文明旅行？
2: 妈妈，城墙上刻着什么？
3: 爸爸，墙角这里好臭啊。
4: 妈妈，樱花那么好看，为什么要把樱花摇下来呢？
5: 为什么要在山谷里捡垃圾？好危险。
0: 你的行为不仅仅是你的行为，还有他。
4: 爸爸，
0: 他，
4: 妈妈，
0: 他们目光所及的榜样和未来。
1: 旅中的一景，画中的一笔，曲中的一拍，皆需你来守护。山水有情，请文明旅行。
6: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九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幸福守住。
7: 早上九点零八分，各位好了，欢迎锁定收听畅行八七六，正在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今天是星期六啊，但是呢，我们依然是按照工作日的节奏来跟陪伴各位了。在今天早上呢，此时此刻大家应该感受到了外面可能淅淅沥沥的开始下起了小雨啊，尤其是在这个今天上班路上，我们在静安区这个附近啊，会发现在我们远洋路附近已经开始持续下雨了，而且呢雨水开始有点逐渐增大的这个趋势了。所以呢，由此也提醒各位了，今天呢咱们非必要不出门啊，人不出门车不上路。相信呢，无论是这在外孩子的补习班啊，还是这个各种其他不必要的活动啊，咱能取消的就取消，能不去的就不去啊，一切的以安全为主。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关于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在今天零时再度增强为强劲台风。今天早上六点，巴威的中心位于距离浙闽交界东偏南方向约540公里，中心最大风。

0: 力有14级，预计巴威将会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会于12日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呢，可能会以强台风级或台风级，大概13级到14级的级数来登陆。那登陆之后呢，会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逐渐减弱。那在昨天晚上呢，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将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为2级，为了做好台风的防范工作，向全市人民发出了如下公告。首先，第一点就是刚跟大家来说到的非必要不出门，车不上路啊。第二呢，就是密切来关注预警信息。第三呢，特殊情况需要外出时，务必要远离电线杆、广告牌、高大的树木、电力设施等危险物，禁止在海边、河边区域逗留。行车呢，是必须要绕开低洼水积水路段以及下沉式的隧道，车辆呢是尽量不停放在低洼以及地下停车场。说到这儿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八七楼呢也在实时对大家的这个路况消息进行一个更新。所以呢，各位如果说这个现在此时此刻外面天气还相对来说是比较平静的啊，那稍后呢，如果说雨水逐渐加大了，路况信息开始复杂了，各位呢也可以时常的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不间断的来回复我们的台风啊，回复台风两个字，也可以看到我们最新为大家更新到的一个路况信息以及积水路段的汇集。还有呢，就是居住在高层的住户呢，大家务必要对高空悬挂物以及阳台所摆放的物品来进行一个转移加固，防止高空坠物。同时呢，我们可以积极配合小区物业做好地下空间、地下停水场的挡水以及排涝工作。对于外地朋友来到福州游玩的，也请大家调整或者取消你的旅行计划啊。那比如说已经来到福州的，我们就不要再去安排像什么平潭呐、连江啊、这些靠近临海区域的游玩，不乘坐各类的船舶出海，不冒险追风观浪啊，确保安全。如果说确实遇到了突发的险情，也请尽快的撤离危险区域。那必要的时候呢，一定要拨打报警电话来进行求助啊，准确告知情况，等待救援。遇到台风啊，这种极端天气，咱们还是要引起重视的。之前呢，受到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多地就遭遇到了持续性的一个极端强降水，南宁等地内涝严重，房屋泡水，车辆浸泡，农田倒伏。那随着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临近我省，我们也要时刻保持警惕。那今天呢，我们要聊到的话题就是，真正遇到极端天气的时候，在发生紧急状况的时候，保险到底该如何去进行理赔呢？
1: 台风小贴士：强降雨安全防护篇。下雨天，室外有一些隐藏的触电风险，雨天出门一定要注意防触电，尽量不要趟水通行，避免电线落入发生触电事故。电动车淋雨受潮，线路容易发生短路，最好先在干燥处通风一段时间再充电。受台风雨水影响，供电设施可能存在放电现象，如发现电杆、灯箱等出现倾斜、歪扭现象，请勿靠近，并及时拨打电话告知供电抢修人员。遇到电器着火时，应立即断开电源总开或刀闸，用黄砂、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切不能用水灭火。

台风这种状况之下啊，包括呢像前段时间的美沙克的一个强降水，导致的像有一些车辆的浸泡啊，房屋的泡水啊，遇到紧急事件的时候，保险到底该怎么用，该如何去进行理赔呢？对于我们巴西罗的车友来说，我们更加关注的是车辆行驶或者说是这个在室外进行停靠的时候泡水了，我们到底该作为车主该如何去进行理赔。如果车辆投保了车损险，暴雨洪水所导致的泡水损失，包括停放被泡、行驶过程当中的熄火，原则上是都能赔付的。但一定要注意的是啊，我们这话呢是经常跟大家来重复，我记得每年台风好像下暴雨的时候都会跟大家来重申啊，就是车辆熄火啊，车眼熄火绝不重启，车眼熄火是绝不要重启的，二次启动所造成的发动机损坏属于人为扩大损失，这种情况之下保险公司就不赔了。一般来说呢，保险公司会根据车辆受损的情况赔付。如果一辆价值20万元的车轻度受损之后，维修成本是3000元，保险公司呢就只赔这3000元啊。如果说这辆车被认定为全损，那就根据当下的实际价值赔付。比如说20万元的车已经开了3年，现在认定的价值是12万元，那可能就会按照12万元来进行赔付了。那房屋被淹了该怎么办呢？暴雨所导致的房屋主体破损、室内装修泡水以及家具家电的报废，这些情况呢都是可以来申请保险理赔的。但是如果是违建临时搭建的房屋，是不在保险保障的范围之内。普通的家财险呢，一年的保费啊，大概呢只有在几十块到几百块之间不等。但是因为灾害所引起的财产损失，有可能会获得上万元的保险保障。那庄稼倒了谁来管呢？其实呢大家可能不太理解啊，其实这是一笔也是一笔非不小的损失啊。如果说水稻、玉米、甘蔗的农作物被淹，导致绝收减产，是可以申请理赔的。包括像大棚啊、灌溉管道啊、农业设施被冲毁，那像家里养的这个猪牛羊、鸡鸭、鱼塘的虾，哎，这鱼和虾都跑了啊，虾塘泡坏了，同样也都在理赔的范围之内。庄稼受灾之后呢，是一定要尽快的上报村委会来协助联系保险公司，或者直接可以拨打保险公司24小时的热线报案，也会有工作人员来进行现场的一个勘查定损。

那对于报案之后啊，保险公司到底该能赔大家多少钱，这也是很多这个我们承保者的一个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啊。无论是车房还是装甲啊，保险的理赔呢是在合同范围内，损失多少赔多少。举例呢，就是如果说啊，买的保险最高保障额度是10万，但财产损失大概是5万，那么保险公司呢就直接按照5万元来进行赔付，所以呢它是叫一个赔偿款、赔付款，并不是补偿款啊，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说损失金额达到了最高保额，就按照最高保额来进行赔付了。需要注意到的是呢，在受灾之后，我们大家呢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多角度拍下受损画面啊，比如说车辆淹水位置、水位的刻度线，包括家电损坏情况、房屋受损细节啊，这些等等，保留现场的证据，及时报案，规范操作是获得理赔一个最大的一个关键。所以从保险的角度啊，咱们时常的以前在关注到的都是关于车险该怎么去这个投保啊，如何投保更理赔更这个更加的便宜啊，或者说在人身险呢，我们考虑到更多的是关于我们的这个无论是医疗险也好还是人身险也好啊，今天呢我们

我们要关注到的角度就是在极端天气之下所造成的一些灾害的影响，那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财产确实有带来影响，我们到底该如何去进行合理的理赔呢？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持续来留言啊，各位有需要帮忙的地方也可以持续来留言了，留下您的问题，或者说在我们的微信后台

那我们刚刚呢是大致的跟大家来说到了啊，在遇到这种极端天气之下啊，我们到底该如何来进行合理的理赔，更细化的来跟大家来分享。首先我们来说到车损险到底它能赔什么呢？我们每次给车买全险的时候，我们肯定会买到涉及到车损险，对不对？那车损险到底赔什么呢？无论您是油车还是电车，只要购买了车损险，暴雨等自然灾害所造成的这个损失基本上都是能够进行赔付的啊。比如说我们车辆停放的时候，哎，被水浸跑了是可以赔的。车呢被广告牌、围墙、大树砸坏了，同样也是可以赔的。如果在遇到更加恶劣、更加极端的天气之下呢，遇到像这种车被冲走无法找回，凭借警方所出具的这个叫做灭失证明，同样是可以得到赔付的啊。在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涉及到像逃生破窗造成的损失，也是完全可以赔付的。车被困后合理的拖车费、吊车费也是完全可以赔付的啊，这一点呢是经常会被大家所这个忽视掉的一个可以赔付的一个范围，就是车被困之后合理的拖车费和吊车费也是完全可以进行赔付。那家财险的赔付范围是什么呢？首先，暴雨所导致的屋顶漏水、墙体开裂是可以赔。那雨水进屋所造成的像地板、墙面的损坏也是可以进行赔付啊。包括由于雨水进屋造成了家电、家具的受损也是可以赔付，只要投保的家财险包含了暴雨这个责任啊，就是完全可以赔付的。像生活在福建啊，生活在福州的我们，这个每年都会有那么几个台风，那咱们如果家里有买家财险的家庭，这个暴雨险啊一定是要考虑进去啊。那出险之后呢，我们到底该如何去做呢？首先第一步啊，24小时之内报案。财产险呢一般是需要出险之后24小时之内报案的，这一点呢大家要谨记了，打电话或者通过手机 APP 报案都是可以的。第二步呢就是保留现场的证据。出险之后呢，我们要急于不要去这个急于挪动啊，出险之后不要急于挪动或者清理，我们先用手机多拍几张照片，多拍几段视频啊进行留存，这就是直接保留了现场的证据了。第三步就是注意免责条款。车损险呢是只保车辆本身的损失，留在车里的电脑、手机等物品呢不在赔付范围内啊。所以呢大家还是要记住了，这个车里的东西咱们是要这个及时的拿走，千万不要把贵重物品留在车内，这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啊。因为呢免责条款当中有非常明确的这个记录，车损险只保车辆本身，留在车里的手机、电脑等贵重物品不在赔付范围内，包括像女士的包包啊、咱们的手机呀、电脑啊这些东西呢还是要及时的来进行这个带走啊。那我们稍作休息，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呢有关于路上的任何最新情况是需要路况的插播，包括呢我们有这个需要帮忙的地方，有关于保险的不解的地方，也都可以在微信后台随时留言了。微信直接来搜索关注公众号畅行876，留下你的问题。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

0: 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时间来到9:3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状况。此时此刻的市区内的通行呢是非常的顺畅，包括二环、三环沿线以及几座过江大桥，都是非常的顺畅，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就近选择出行。有任何路况需要帮忙补充，都可以第一时间在876的微信后台来进行补充。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1: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5: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6: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唐维维，你

0: 在福州，总有一些身影平凡却闪耀，他们是福州好人，是我们身边的道德模范。
1: 我经常自己说，公益也是我事业的一部分，只要我活着，我就会把这个队伍带好走下去。
2: 静安荣姐谢慧荣，30年热心公益，组建4000余人志愿团队，护河助学暖人心，彰显助人为乐，
3: 让每个人生活都过得比较好，
4: 这是我的理想啊。
0: 罗源长者食堂负责人张维燕，71岁，仍每天清晨5点采购，风雨无阻为老人送餐，用坚守传递勤俭节约，无私奉献。
5: 今后我还会尽我的全力维护这边海滩安全与和谐。
2: 还有长乐海边最美逆行者谢孔之，10余年救起10余名溺水者，以生命守护生命。
6: 我说要感谢这些孩子，我是被他们疗愈的那一个，就是因为他们的存在，让我见证了我自己的价值。
0: 更有张秀丽为星星的孩子开爱心饺子店，用创造与奋斗点亮特殊家庭的希望。
2: 平凡铸就伟大，好人就在身边。让我们崇德向善，见贤思齐，
0: 让文明新风浸润有福之中。

0: 不用讲大道理，也不用谈什么人生升华。读书这件事本来就很简单，不是只有坐在书房里才算阅读，也不是非得读完一本厚书才叫收获。清晨等车的时候，午间休息的片刻，孩子写完作业的间隙，大人忙完家务的夜晚，那些零碎又无聊的时间，都可以交给一本书。它可以是孩子的童话绘本，让想象力慢慢发芽；它可以是职场人的随笔杂志，给紧绷的工作松一口气；它可以是长辈爱看的家常故事，在文字里寻一份安逸；它也可以是你随手放在桌边搁置了很久的那一本。从今天起，把手边的书打开，不用强迫自己坚持多久，不用追求记住多少内容，不用在意读得快还是慢，更不用管别人在读什么。翻一页就是收获，读一段便是成长。别让手机占据所有空闲，让阅读成为最日常的陪伴。
1: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拥有就快乐。长大后，幸福是一个目标，达到就满足。成熟后，才发现幸福是一种状态，稳稳的就很好。欢迎来到稳稳的幸福，这里不讲大道理，只聊真生活。关于家，关于爱，关于那些我们要守护的人、车和生活。每天上午9点，我在这里陪你一起把日子过稳，把心

好了，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了。锁定收听到的调频是来自于畅行876为您直播的稳稳的幸福，我是天娇。此时此刻呢，大家可能还没有更特别深的一个感受啊，可能外面呢路况也非常的好啊，确实呢大家都非常听话，都是听话的好孩子啊。今天路面上的车呢是真的是比较少的，路况呢整个的路况呢也是非常的不错啊。如果说大家想要关注到关于台风的最新路径，关于实时台风的一个及时更新消息啊，都可以在微信后台来直接来回复一下台风，回复台风，在876的微信后台回复台风呢，你可以看到我们为大家来及时更新刷新到的一个关于台风实时路径以及路况消息的一个汇总。同时呢，在这个未来呢，在我们的可能今天从傍晚啊到明天呢，持续不断的一个降水，那降雨过程当中是不是会有一些路段会出现一些积水，我们也会给大家及时的来进行福州市积水路段的一个汇总啊。各位呢都可以直接来回复台风来进行查看。说到关于台风的消息呢，我们在这一小节呢要跟大家来更新了。来看一看目前呢，因为为了做好防御台风八威的工作，都有哪些这个变化呢？我们所说到的变化呢，首先关注到的是由福州交警啊，发出的一条消息，为了保障办事群众和广大考生的安全，福州交警决定暂停驾驶人考试等业务服务，在7月11号、12号暂停福州驾驶人考试服务，包含华威考场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和福州交警24小时自助服务中心理论考试，在7月11号、12号暂停福州交警24小时自助服务中心窗口业务服务。暂停期间呢，对已经预约当日考试的考生，由公安交管部门统一办理取消考试。取消之后，本次预约不计入该科目的考试次数，不影响今后考试的预约顺序。已经缴纳的考试费在重新预约考试时都是有效的。同样呢，我们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组委会也发布了公告，在7月11号，也就是今天，是闽超、闽莆田对三名场次啊。那受到台风天气影响呢，为了切实保障广大球迷的出行与观赛安全，经赛事组委会评估决定，原定于7月11日，也就是今天晚上的19:35啊，今天晚上19:35举行的兴业银行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的第三轮，莆田队对阵三明队，场次延期到7月13号，延期至下周一晚上的19:35进行比赛，时间比赛的地点不变啊，比赛地点呢依然是在莆田市体育中心。那已经对于已经

买完票的球迷朋友来说啊，大家的这个电子票呢依然是有效的，所以呢无需任何的更换啊，也无需去致电去进行了解啊，直接就给大家凭着原票码就是在13号晚上就可以立即入场了，所以大家没有更换这个票次的这个必要啊。那更多的赛事动态呢也可以持续来关注啊闽超的这个官方账号啊来了解。那除了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两个变更之外呢，其实因为天气的一个突变啊，会发现还是有挺多的一些公园啊也出现了一个关闭啊关停。包括有多个景区也是临时关闭了。首先来提醒大家的就是像三方气象啊朱子坊啊朱子坊街区啊都是发布了这个闭园公告啊。受到台风八位的影响，包括像三方气象朱子坊上下行南宫河口以及梁厝等街区和古岭旅游度假区古山旅游景区多个景区景点还有文化场馆已经陆续发布了临时的闭园以及闭馆的通告。从昨天开始呢，福州多家公园就同步发布了闭园公告，包括有西湖公园、左海公园、巫山历史风貌区、福山郊野公园、坪山公园、金鸡山公园将会已经是从昨天下午啊15点起就已经开始闭园了。那福州市儿童公园公告也发布了，在7月11号以及7月12号，该公园戏水园暂停对外开放。除了公园和部分景点的一个关闭之外呢，我们福州全市的各个职能部门呢也都是严阵以待，全市各基层消防救援站对于车辆的装备和抗洪抢险救援器材都进行了一个全面的维护保养，重点对舟艇发动机、排涝设备、救生绳索等关键器材进行检测，并且对有线无线通信器材进行检查，确保所有装备都处于最佳的战备状态。除此之外呢，是联排联调中心对于城区29处下穿通道、32座雨水泵站设备设施以及沟渠排水系统水位标识开展核查，完成三江口、南台岛等22个重点水系点位的巡检，全面保障排涝设施的完好运行。所有排水设备呢已经全部完成维护保养，可根据雨情随时向重点区域机动布防。在7月1号到7月9号期间呢，我们福州市对于道路和绿化带上的树木也进行了二次安全隐患排查，累计修剪加固树木4013株，排查处置折断枝402株，应急抢险队伍以及高空修剪车等车辆全部进入待命状态。多个水库呢也是提前预腾进行预泄腾库，包括像福州的八一水库、登云水库都提前开展了预泄洪以及腾库容的作业，两座水库水位呢均回落至汛期安全可控区域，已经全面做好了防汛抗战的准备。水库呢实行24小时的专班值守制度，实时监测雨情、水情、坝体的运行状态，确保汛期水库安全稳定。连日来呢，包括像连江县海上的养殖设施加固，包括平潭渔船回港避风，人员安全撤离到陆域河道。

筑牢了防备防汛台风的一个屏障。除此之外呢，对于我们市民朋友来说啊，我们的菜篮子计划也是非常的安全有保障的啊，包括像我们福州的永辉超市啊、普普超市啊，都启动了应急保障机制，确保台风期间像菜篮子、米袋子货足价稳。福州商超的备货量呢是远超平日的水平，是完全能够满足市民的日常生活需求。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咱们市民朋友要理性消费，无需过度囤货啊。我们共同维护一个安全有序的消费环境，大家没有这个必要这个提前买太多啊，囤一冰箱啊。

0: 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看到现在外面的雨水呢开始逐渐的有点增大的趋势了。依然是要提醒大家啊，咱们今天呢都是非必要啊，人不出门车不上路。此时此刻呢，现在外面的路况呢整体的状况呢还是非常不错了。大家呢今天还是都是比较的乖啊，咱们都呢没有开车上路，所以呢咱们还是依然要保持这个。咱们要保持警惕吧，有一个路段要提醒到大家，现在是出现了一小段的亮红啊。目前是在省立医院门前往东街口的方向啊。目前省立医院和这个门前，咱们是在东街省立医院门前和景大路的交叉路口信号灯处出现了一小段的排队啊。那这个信号灯处的排队呢，可能确实是至少要两个以上才可以通行的过去。那除了这一小段路之外呢，其他路段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顺畅的。那五里亭立交桥的双向呢是有点点车辆压力呢开始逐渐增大，不知道是不是和这个雨水有关啊。现在呢外面的雨势呢开始逐渐的增大了，今天呢依然要再次提醒各位，非必要人不出门车不上路。
1: 台风小贴士，行车安全篇。
2: 台风来袭时，为了保障自身和家人的安全，可以采取以下防抗措施。开车时应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开车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尽量绕行。汽车在积水中熄火，不要再次点火，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要警惕是台风眼过境，而并非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度来袭。遇有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应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
1: 台风小贴士，强降雨安全防护篇。下雨天，室外有一些隐藏的触电风险，雨天出门一定要注意防触电，尽量不要趟水通行，避免电线落入发生触电事故。电动车淋雨受潮，线路容易发生短路，最好先在干燥处通风一段时间再充电。受台风雨水影响，供电设施可能存在放电现象，如发现电杆、灯箱等出现倾斜、歪扭现象，请勿靠近，并及时拨打电话告知供电抢修人员。遇到电器着火时，应立即断开电源总开或刀闸，用黄砂、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切不能用水灭火。
0: 那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天娇。那今天呢，在此依然是要提醒大家啊，今天呢，咱们还是那句话，咱能不出门就不出门啊，咱们今天呢就老老实在家里待着啊，没有必要这个咱们开车上路啊。确实可能此时此刻你觉得还天气还不错嘛，也非常的凉爽嘛，确实这就是台风可能快要来临的一个征兆啊，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咱们还要引起重视了。除此

之外呢，还是要提醒各位了，咱们在家里没必要这个囤太多的东西啊，包括普虎也好，永辉也好，各大商超也好，货都备的是相当的充足，咱们还是要理智面对啊。好了，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天骄呢，稍后呢也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畅行876。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好，时间来到上午10:0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目前福州市区的整体通行状况来讲啊，是比较良好有序的，您可以放心就近选择。但是提醒各位啊，有一些区域或者是路段有下雨，那路面会相对比较湿滑一些，各位行车也要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好更长的这个行跟车距离。那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7: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9: 建材航母一键铁批发。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0: 台风小贴士：行车安全篇。
11: 台风来袭时，为了保障自身和家人的安全，可以采取以下防抗措施。开车时应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开车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尽量绕行。汽车在积水中熄火，不要再次点火，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要警惕是台风眼过境，而并非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度来袭。遇有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应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
5: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
12: 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好，时间来到了上午的10:04，您正在

来收听到的是一凡说车载畅行八七六，各位上午好，我是瑶瑶。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已经开通了88054876，还有83994876。微信平台您搜索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欢迎各位留言。微信平台上小伙伴回复台风路径啊，各位关于这个台风相关的消息呢，您在876的微信后台回复台风。回复台风就可以看到最新的消息了。那么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继续发布的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啊，今天凌晨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早上5点呢，它的中心位啊是位于闽浙交界东偏南方向大约50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那么预计呢，巴威将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快速移动，强度变化不大，并且呢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那么会在12号，也就是明天的凌晨，在浙江台州至福建福鼎一带的沿海登陆。那么强台风级或者是台风级，大概是13到14级。登陆之后呢，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虽然福州目前来讲啊，雨势啊、风啊都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呢，大家也不能说掉以轻心。这个阳台上啊，或者说是户外露台上，该收的、该拿的赶紧都收走啊。包括像我小区的这个物业群里还通知，因为在顶楼有一些花盆啊，有些人晾的这个衣服、被子呀啊，尤其是像花盆这样的哈、赶紧收走，大家都去看一下。包括有一些小伙伴今天没有上班，哎，这公司的门窗啊有没有关好，赶紧再检查一下哈、当然，如果说我们福州就像今天这样度过了这个台风这段时间，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稍微有点凉快，但是没有太大的风雨哈、好，关于台风的消息呢，我们也将持续关注。那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车市头条。车市头条，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6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4.1%。环比下降0.3%，那么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6.4%，环比下降0.2%。上半年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年同期上涨1.5%，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上涨2.4%。再继续来说到的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日前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合作提问。毛宁表示，中国开源模型大幅降低了人工智能使用的门槛与成本，有效助力各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在智能浪潮中平等受益。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我们愿以此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一道共商技术创新，共促成果赋能，共建包容生态，推动人工智能普惠向善，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再继续来说到的是，商务部服贸司副司长左晓波之前表示，50个消费新业态、新模型、新场景试点啊，也叫消费三新试点城市，基本已经完成资金项目的管理办法制定、首批项目征集等工作。那么各地消费创新项目申报积极踊跃，已收集相关项目超过6000个，有望带动社会投资超过3000亿元。首批86亿元支持资金正陆续拨付，那么一大批消费新业态、还有新模式、新场景项目正加快落地，消费带动作用明显。我们再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近期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有关金融保险服务工作的通知。那么其中提出加大信贷支持，促进灾后重建，还有银行业金融机构要加强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工作部署，加大对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类企业信贷支持，依法合规高效办理信贷审批，要大力支持灾后恢复重建，满足防汛应急物资生产、运输、收储等企业新增信贷需求。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企业方面的消息。再来关注到的是小鹏集团召开了 Robotaxi 的业务首次全员会，并且宣布呢正式启动员工内测。小鹏表示呢，未来十年所有具身智能载体本质都会成为机器人。那 Robotaxi 呢是小鹏从新能源汽车迈向机器人汽车的重要一步，是成为小鹏物理 AI 版图的关键一子。再继续来说到的是小米，也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最近有没有刷到小米的新消息啊。小米的创办人董事长兼 CEO 雷军在个人账号官宣小米汽车的新系列 Sky Nomad。 那么他的评论区下面呢，有网友就询问车辆发布的时间啊，雷军回复说快了啊。还有人说，哎呀，为什么就已经叫小米了，为什么还要有一个新的系列啊，有一个新的车系呢？而有人就说了，哦，那这就是不同的品牌定位，所以这个就可能跟每个公司的规划有关了。那有一些公司呢会认为说，我旗下可以有很多个品牌，那这个品牌是主打 SUV 也好，这个品牌主打小车，这个可能是家用车，而这个可能是这个四五十万的车，这个是二三十万的车，这个可能十来万的车，它不同的车型针对不同的人群，所以它会有不同的这个子品牌的命名。那但是有一些车企呢，他就不一样，他觉得无所谓，我可以卖百来万的车，也可以卖十来万的车，那我通通都叫这个牌子啊。所以就是跟各个品牌的规划有关吧。那小米因为小米汽车啊，不管是苏七啊、玉七等等，他就关注度特别的高。那现在有一个小米汽车的新的系列了啊 ，Sky Nomad， 那关注度也是一样的哈，快了。他一说快了，感觉就真是快了，是吧？再来关注到的是电池的部分啊，因为现在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还说到了，现在在五月还是六月，说新能源车的购买量啊，占到了整个新车购买量的67%。那我们可以大概粗略的理解为，现在买新车的小伙伴当中啊，买新能源车的人会更多一些。当然，这个不是说是福州哈、或者是福建，那可能是全国大概的一个数据，那就是买新车当中新能源车的人超过了一半。所以呢，在新能源车当中，尤其是纯电车当中，电池就显得更为重要一些了。那日前呢，一份关于固态电池技术交流会纪要在投资者圈中广泛传播，新一代的固态电池技术有望实现电解液还有隔膜等传统锂电材料的全面替代。那么甚至提出啊，电解液行业或将被完全淘汰，隔膜等材料亦将被替代。那这个天赐材料董秘在电话采访中明确否认了固态电池冲击论调，他们认为不是这样的啊，不认为是这样的。那也表示呢，说液态电池每年的销售的增量和应用场景仍然非常的好。他们认为说固态电池在五年内不会有非常大的占比。那么这一判断呢，是与宁德时代的共识。所以呢，天赐材料就是回应说，这个固态电池突破技术五年内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OK，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关于这个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以及关于台风的消息，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那各位如果想了解台风的路径呢，您可以在畅行876的微信平台来回复台风啊，就可以看到台风巴威的实时路径。那各位开车在路上有任何要帮忙的或者需要求助的，都可以来联系我们，热线是88054876，还有83994876。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畅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各位来聊到的是哈，号称物理 AI 第一股的中国智驾龙头企业 Momenta 在港交所完成敲钟啊，这个是在前两天的时候正式登上二级市场的舞台，开盘价达到301港元，市值直冲上700亿港元，高居中国智驾圈第一。所以有人就说，这个智驾圈的宁德时代来了啊。那截止当天上午停盘，那么 Momenta 的股价再涨3.45%，市值达到了720.28亿港元，约合人民币大概是624.28亿元。有些小伙伴呢就觉得，哎， Momenta 这个词很熟，但也有小伙伴没有听过 Momenta 哈。但是没有关系，如果你不是华为系或者是智驾自研的新势力用户呢，可能啊已经用过或者是即将用到它的智驾方案。那截止到目前呢， Momenta 已经和全球24家车企建立合作关系，那客户呢覆盖像比亚迪呀、奇瑞呀，啊，包括像上汽啊等这些国内全部的主流乘用车车企，包括像丰田、大众等全球10大车企当中的9家都是他们的客户。那 Momenta 的智驾方案呢，总落地的车型已经超过100款了，累计定点车型突破210款。那么在这个公司

登陆港交所的同一天的晚上啊，奔驰的纯电 GLC SUV 迎来上市，那么这款车搭载的就是 Momenta 的智驾方案。那么 Momenta 这次上市呢，也是吸引了14家的机构组成的基石投资者阵营，合计认购大约30亿港元的股票，占全球发售股份的近50%。那奔驰和比亚迪两大头部车企呢，就在其中啊。

那像在Omenta 全球的品牌啊，有像 Honda 呀、BMW 啊、东风日产啊、爱安啊、广汽丰田、广汽传祺、广汽浩博、奇瑞啊，还有这个别克呀、智己啊、红旗呀、一汽丰田，包括像上海大众，还有凯迪拉克啊，这些都是全球品牌的共同选择。那如果说是投资共创伙伴呢，就刚才我们说到的奔驰、比亚迪、还有 Toyota， 还有上汽集团。那么在这个整个汽车行业盈利困难的背景下呢，Momenta的高毛利状态能维持多久啊？也有人提出疑问了啊，这刚刚火起来的物理 AI 概念究竟是即将到来的破天的商业机会呢，还是类似元宇宙遥不可及？那这些问题呢，可能要在未来给出答案。但不可否认的是，Momenta的未来有巨大的想象空间，但也不能忽视他们还面临着不小的风险。登陆二级市场呢，也不是故事的终章哈，只是一个全新发展的这个阶段的新的开始。所以未来的路呢，还有Momenta自己一步一步去趟啊，都不说去走了啊，就去趟。所以各位啊，有了解的小伙伴看好Momenta的未来走势吗？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您自己的这个看法和想法啊。OK， 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日前呢，有媒体在工信部了解到了特斯拉 Model Y 高性能全轮驱动的申报版图啊，申报图。那外观呢，采用了全新的样式，搭载功率更强的双电机。外观方面呢，特斯拉 Model Y 的高性能全轮驱动版采用专属的前包围设计，两侧采用更大尺寸的导流槽，同时呢，新车换装了全新样式的轮圈，并且加入了红色的卡钳。车辆呢，仍是一款五座的车型，尾部呢对后包围进行优化，强化它的运动感啊，同时增加了小巧的后扰流板，小巧的一个后扰流板，小鸭尾的一个样式。那动力方面呢，新车搭载的是前后双电机，最大功率呢分别是176千瓦和291千瓦。相比现款长续航的全轮驱动版呢，前电机提升了39千瓦，后电机提升了97千瓦。与之匹配的是三元锂电池，最高时速是每小时250公里。那么根据媒体之前的报道呢，新车的零百加速在3.2秒左右啊，配备的是79度的电池包。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电池包。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根据福建省气象台的降雨数值预计啊，今天的8点到明天的8点啊，你像福鼎啊、霞浦还有福安，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会比较大，目前是橙色预警。那像寿宁、蒲城县、还有武夷山市啊、松溪县、中宁县、平南县、政和县、建阳县、建瓯市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现在目前是黄色预警。那像蕉城区、古田县、罗源县、光泽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目前是蓝色预警。那么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为局地短时的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所以各地要做好实时的监测、预防这个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那关于台风的消息呢，各位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来回复台风啊，了解台风的实时路径。那目前对福州市区来讲呢，没有太多的太强的降雨和太大的这个风力的影响，所以市区内呢也没有太多的这个积水的路段啊，可能有一些地方阴天，有些地方呢会下个小雨。那也提醒各位，目前行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如果说您在路上有任何要帮忙的或者要求助的，都可以来联系我们88054876，还有83994876。因为我今天早上在开车的时候，就发现这个三环在导流线的位置啊，就发现有个小伙伴他的车应该是抛锚了，可能是轮胎的问题啊，因为那会儿还在下雨，所以他又好像把衣服脱掉，然后在这个地方修车。那当然他可以搞得定哈，所以他自己去修车。那当然遇到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打保险公司电话啊，也可以打这个报警电话或者拖车电话，或者打876的电话，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各位也可以及时来补充。那目前来看的话呢，福州市区的二环、三环沿线，包括过江大桥以及市区内的主要路段啊，目前都是。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

0: 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1: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各位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31，一起来关注此时此刻路面通行。目前福州市区的整体通行状况非常的良好给力，无论是二环、三环沿线，还是过江大桥，包括市区内的主要路段，您放心就近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各位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销，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5: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6: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7: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5: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6: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7: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5: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6: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8: 车不只是四个轮子，是方向，是节奏，是路上那一点自己的空间。懂他的人知道油门踩下去的分寸，懂你的人知道你想去哪里。从引擎声里听故事，在后视镜里看风景。一辆车，一种活法。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2: 好，时间来到上午的10:34，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一凡说车，在畅行876，我是瑶瑶。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福建省气象台在今天的9:30左右继续发布的台风预警2级，同时发布暴雨预警3级。那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今天早上8点左右，中心距离呢是闽浙交界东偏南方向，大约是485公里，中心风力最大是14级。那预计呢，巴威将以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闽浙沿海靠近。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凌晨，在福建霞浦至浙江台州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呢，向西北转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所以今天呢，像闽外渔场啊，这个包括像闽东渔场啊，北部的沿海海区啊，最大风力是11到14级，阵风是14到16级。闽中渔场和中部沿海海区呢，最大风力是8到10级。

级，阵风是10到12级。那明天白天，闽东渔场西部还有闽中渔场和中北部沿海海区最大风力是8到9级，阵风是10到11级。那明天的夜间风力减弱。那降水来看的话呢，今天到明天北部地区过程累计降雨量呢，大概是100到250毫米，局部50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是100毫米。那像今天的北部地区呢，部分有暴雨，其中宁德中北部和南平北部有大暴雨，宁德中北部局部特大暴雨，24小时累计雨量呢，大概是80到200毫米，局部350毫米，最大小时雨量100毫米，其余地区局部暴雨。那明天呢，中北部地区部分有大雨到暴雨，其中南平北部部分有大暴雨，其余地区的局部大雨到暴雨。那像今天到明天啊，中北部地区部分路段的交通气象风险比较高，要注意防范台风天气对交通安全的不利影响。台风影响时段的它也是恰逢暑期，所以大家外出旅游的出行量比较大，一定要做好景区的安全管控。那么重点强化涉山涉水区域及各类景区的巡查排查与风险隐患整治。那对于我们福州的小伙伴来讲呢，如果今天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哈，可以在家里刷刷剧啊，然后可以在家里吃吃零食啊，吃吃水果呀，好好的休息休息啊。因为台风天也不适宜出门啊，也不适宜到处溜达到处玩。那大家关于台风方面的消息呢，您可以在876的微信后台回复台风来查看台风的实时路径。我们来说到的是小米的鹏程。昨天呢，小米鹏程首款 SUV 正式定名为鹏程 N90， 预计新车的定位是大型 SUV， 采用的是7座布局。那么新车呢是基于小米昆仑架构打造的哈，实现车内纯平地板与长滑轨设计，那会在近期发布。那么这次发布的官图呢，清晰地揭晓了小米鹏程首款 SUV 的名称啊，叫 N90， 顾名思义呢，是属于九系 SUV 市场又要迎来一位强有力的选手啊。那细节来看呢，新车会采用小米标志性的米字样式的 LED 的灯组，同时呢，前格栅和两侧的灯组相融合，形成一个贯穿式的面板设计。上面呢印有 Sky Nomad 的这样的一个英文标识，同时呢新车的前包围造型和目前的预期有着高度的家族化的设计。那两侧是三角形的通风开口，中间是大尺寸的梯形的进气和散热开口。那此外呢，新车的车顶上也装备有激光雷达硬件。那结合之前曝光的消息啊，车辆侧面车辆的前翼子板和后翼板的造型是比较突出的，形成宽体的视觉效果。前翼子板上呢还有探头感知硬件，外后视镜呢采用了悬浮式的设计，和苏七预期同款。那车门把手呢采用了符合新国标的半隐藏式的设计，带有机械结构。那新车呢还配备了这种密条幅的大尺寸轮圈，那车窗的边框采用了镀铬的设计，进一步提升了车辆的豪华感。然后像我个人就还蛮喜欢这种密条幅式的大尺寸的轮圈，我总就觉得这种轮胎自带豪华感啊。那车辆尾部呢采用的是标志性的环形尾灯样式，看上去呢和极氪 9X 的车尾设计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那不可排除啊，可能会采用的是天地门的样式。车辆的内饰呢，曝光的已经是7座版的车型了。全车拥有纯平的地板和贯穿的前后的导轨，前两排的两个座椅呢，可以实现180度的旋转。第二排呢，配备的是零重力座椅。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的第一排和第二排，它可以面对面的坐啊，你转完之后面对面坐。那车内呢也有多种桌子的使用场景啊，比如说在导轨上安装桌子呀，啊桌子的台面角度也可以调节啊，或者在这个向后滑动的中央导台上安装桌子呀。另外车顶呢也配备了细顶屏，预计可以前后移动哈。那第三排可以在前排座椅靠背呢选装
拓展安装这个 pad， 而且车辆的 B 柱呢有空调出风口，那导台后侧呢也提供一个小的控制屏幕。那中控台体现出简洁化的设计啊，也提供一个悬浮式的屏幕。那中控屏下方呢，也提供了相应的储物空间。前排左右座椅之间呢，可以形成宽敞的过道啊。在全车坐满人的情况下呢，后备箱依然可以提供宽敞的储物空间。那根据之前的信息来看呢，新车还会提供带有顶帐的高顶版本，进一步强化自由大空间的属性。那动力上呢，根据网传消息啊，新车可能会配备 1.5T 的增程器，然后再配备一个超过70度的大电池。那纯电续航呢，可能在400到500左右。那兼顾日常通勤和这个长途出行来讲，是没有里程焦虑的。因为400到500的话，哪怕你长途只用电来讲，也是小，不是特别大范围的来讲啊，也是蛮够用的。但是呢，这个小米的鹏程啊 Sky Nomad 虽然是比较的火，关注度比较高，那也有网友说了，那最近小米发布旗下的第二产品系列小米鹏程，那不少网页搜索词呢已经出现了大量的和 Sky Nomad 组合的联想词，比如 Sky Nomad 车祸、 Sky Nomad 起火、 Sky Nomad 车主维权等等。但是啊，它的这个车还没有正式上市，而且呢在昨天啊，在昨天也才刚刚完成工信部的申报动作啊。那大家在搜索栏搜索 Sky Nomad 的时候呢，那搜索的联想推荐会弹出大批这种倾向性极强、充满负面导向的衍生关键词。那业内人士就解释说，搜索引擎的推荐机制呢，依旧是依托用户它的检索行为聚类生成的啊，比如说呢短期内海量账号集中反复搜索同类的负面词汇，那系统呢就会自动归集展示相关的词条。所以针对这款还没有推向市场的车型啊，就凭空制造大规模的虚假的检索数据，基本可以判定是人为策划的恶意操作。那目前行业主要存在两类的 AI 污染 AI 算法的数据投毒手段，第一个呢就是人为操控大量账号集中高频的检索，捏造负面关键词啊，我就很多人一直搜索什么这个 Sky Nomad， 我们刚才说到的 Sky Nomad， 车祸呀、起火呀、维权啊等等啊，搜索的多了，这个 AI 数据投毒就会，你在其他人在检索的就会主动跳出来相关的一个关联。那它等于像是平台输入异常的检索流量。那第二呢，就是短时间的批量发布绑定负面词条的相关内容啊，那随即呢这批量删除，来以此污染平台底层的推荐模型。那除此之外呢，各大短视频平台也涌现了大量的交通事故的实拍视频，发布者呢刻意的移花接木，将无关的车祸安在还没有发售的小米鹏程 Sky Nomad 身上。那配文就谎称说，刚入手的小米 Sky Nomad 再出交通事故，同时叠加车型还有事故等负面标签扩散传播。那尽管不少短视频平台呢已经为这类标签注入了 AI 生成提示，但是呢观看者在辨别真伪啊，提醒大家在观看的时候辨别真伪，但是呢大量的批量的虚假的素材也继续传播，已经对 AI 的问答模型的信息库造成了不可逆的污染。所以现在呢有部分的 AI 生成回答当中哈，直接将涉事的事故车辆故意的错误的认定为还没有上市的小米鹏程 Sky Nomad。 那业内的从业者分析说，这种造谣模式和传统线下线上发布付费黑稿有本质区别。那依托 AI 产出的虚假内容呢，具备制作成本低廉、可批量大规模的分发、源头难以追溯等三大特点，那一旦被用作商业舆论攻击工具啊，短时间内呢就可能铺天盖地的形成虚假的信息浪潮，快速歪曲大众认知，对全网的信息环境造成严重破坏啊。所以这个应该属于是被 AI 投毒了啊，被 AI 投毒了。一个还没有上市的车型，刚刚在工信部完成申报的一个车型，就被这样大量的这个抹黑哈、啊。

0: Not a foe。
1: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全新奔驰 GLC 之前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34.9万元起。外观方面，新车采用奔驰全新的电动化设计语言，可点亮的像素点阵格栅非常吸引眼球。在前舱内部还会配备128升前备箱，新车提供6种车身颜色可选。内饰方面，新车将配备39.1英寸的超级大屏，搭配 HUD 抬头显示，实现信息可视化与操作便捷性的双重提升。车内提供5座和6座2种布局。配置方面，提供柏林之声环绕立体声音响，前后排座椅加热通风按摩功能，以及4温区独立温控空调等。新车还会配备 Momenta 智能辅助驾驶，可实现无导航红绿灯启停、无导航自动变道、全场景泊车和循迹倒车等功能。动力方面，新车采用800伏电机架构，前后双电机综合功率310千瓦，电池容量是85.5度 ，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680公里和703公里。全新奔驰纯电 GLC 作为奔驰在纯电市场上的全新力作，虽然它展现出了不错的产品力，不过想要在国内市场掀起波澜，定价依旧会十分关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3: 台风小贴士：强降雨安全防护篇。下雨天，室外有一些隐藏的触电风险，雨天出门一定要注意防触电，尽量不要趟水通行，避免电线落入发生触电事故。电动车淋雨受潮，线路容易发生短路，最好先在干燥处通风一下。

0: 段时间在充电。受台风雨水影响，供电设施可能存在放电现象，如发现电杆、灯箱等出现倾斜、歪扭现象，请勿靠近，并及时拨打电话告知供电抢修人员。遇到电器着火时，应立即断开电源总开或刀闸，用黄砂、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切不能用水灭火。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唐维维，你

0: 新车、二手，帮你挑得明白；养护、维权，替你扛得痛快。福州车主最懂你的车管家，养车用车雷达满格在线，畅行876，一凡说车，出发就听我。
1: 畅行876，一凡说车，各位好，我是瑶瑶，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来关注到的是工信部网站上的比亚迪全新的比亚迪秦 PLUS DMI 的申报信息。那么这款车在外观尺寸和智能化配置方面都进行了升级。那全新的秦 PLUS DMI 的外观呢，采用最新的家族式的设计语言，狭长的前大灯看上去很有视觉冲击力，在下方的进气口两侧也有类似的风道的设计，进一步提升车辆的运动气息。那这一次的全新的秦 PLUS 新增了车顶激光雷达，在智能驾驶辅助方面的表现呢，也比较值得期待。那在动力方面呢，新车采用的是插电式的混合动力啊，这个它的电驱采用的是永磁同步的驱动电机，由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生产的。那么新车的峰值功率是120千瓦，额定功率是55千瓦，搭载的是16.227度和24.337度两种规格的磷酸铁锂电池，纯电续航呢分别是107和160。那关于这款车的消息呢，我们也将持续关注。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一凡说车就跟各位聊到这儿啦，我是瑶瑶，那么接下来是警民直通车，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

0: 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好，抢先一步听路况，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啊。今天是周六，所以目前时间来到了11点钟这个点位，市区的绝大部分路段整体通行表现还是良好有序的，各位可以就近选择行驶。今天是迎来了台风外围云系的这个降水，所以可能会导致路面相对比较湿滑，各位在行驶的过程中注意控制好车速车距，谨防发生事故。更多路面通行信息、突发路况消息，大家可以继续更新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登录我们的官微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4: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5: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6: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1: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6: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1: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6: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876，
1: 警民直通车。
2: 好，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来自畅行876，各位好，我是伊礼。今天是2026年的7月11号星期六啊。那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呢，今天我们的节目也会适时的来关注台风的巴威的最新的动态。那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会在明天凌晨在福鼎到浙江台州一带的沿海登陆，登陆时的强度可能是台风级或者是强台风级。那受到台风的云系影响，预计到今天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会有暴雨到大暴雨，未来的3天华北东北地区也会有大到暴雨，河北的东北部、辽宁北部的局地也会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那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的相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在昨天傍晚的6点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的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到2级。那么昨晚的7点针对河北、辽宁启动防汛4级的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已经派出了2个工作组，吩咐浙江和福建2省一线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的工作。而随着巴威的逐步逼近呢，福建、浙江、上海、江苏等地也陆续开始采取停工、停航、停课等提前的应对措施。相关部门排查各类城市的重点区域、社区和企业的安全隐患，监测地质灾害的风险，加固设施，有序转移作业人员。那么昨天浙江的气象台也举办了

攻击会预计八威有可能会在浙江的沿海登陆，那么浙江省大部分地区也会面临大风暴雨，上海和周边海域预计到13号也会受到明显的影响。目前上海市已经启动了应急预案，加紧物资备货，社区和城市重点区域开展隐患排查工作也是全面的展开了。那同时不少的航司也纷纷发布了提醒，受到八威的影响呢，航班动态也会出现实时的调整，如果影响到行程的话，请各位旅客要提前做好退票，这种退票是免收手续费的啊。我们再来关注台风八威的相关的消息，福州市已经把防台风的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那目前预计台风八威会在福鼎到浙江台州一带的沿海登陆，后续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也会逐渐减弱。福州市气象台在昨天发布了台风预警的2级，根据福州市防汛抗旱防台风的应急预案，那么目前市防治也做出了提升台风的应急响应的相关的工作。那现在八威是进入到了24小时的警戒线，福州连排连吊也是蓄力拉满。根据台风的最新动向，福州市城区水系连排连调中心也在昨天启动了排水防涝的5级应急响应。而福州市在昨天也发布了相关的公告啊，非必要人不出门，车不上路。经过气象部门的会商，除了人非必要人不出门，车不上路之外，还是要提醒各位市民要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及时了解台风的最新的情况，特殊情况需要外出时务必远离电线杆、广告牌、高大树木、电力设施等等的危险物，禁止在海边和河边区域逗留，行车要避开低洼积水路段和下沉式的隧道，车辆尽量不停放在低洼和地下停车场。对居住在高层的住户，务必对高空悬挂物和阳台摆放物进行转移加固，防止高空坠物啊。同时外地载容游客要及时调整或者是取消旅行计划，不去临海去游玩，不乘坐各类的船舶出海，不冒险追风观浪，确保安全。如果遇到突发的险情，要尽快撤离危险区域，必要时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准确告知等待救援。当前福州市的防台风和防汛的形势可以说也是非常的严峻，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做好各项的防御工作，打赢防台风的这场硬仗啊。那同时受到台风的影响呢，福州市的多处景区场馆也是关闭了，福道将会在本周末临时的关闭，而同时福州市科技馆、福州船政文化博物馆、福州市鼓楼区文化馆以及福州市鼓楼区的博物馆，还有鼓楼区的数字图书馆、乌龙江湿地公园、沙滩公园以及古山古岭景区都发布了临时的关闭的通知，也包括上下行、朱子坊、三坊街巷、南宫河口、梁厝等街区，以及林则徐纪念馆，还有福州市儿童公园、京畿山公园、郊野公园、西湖公园、左海公园、闽清全县的 A 级旅游景区和公共文体的场馆，全部都发布了暂停营业和临时关闭的一个通知啊！各位提前了解这些最新的动态。而八威临近，很多市民都担心自己的快递时效问题。根据了解，圆通、中通、韵达快递和百世快运多家的快递物流企业也相继发布了告客户书，表示受到台风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地区的上门取件、快件中转和派送的时效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快递企业也会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全力做好快件的安全防范和服务工作，尽快将快递安全的送达。那目前呢，多家快递企业的负责人表示说，受台风影响，福州地区的快递中转和末端派送将会面临较大考验，建议广大市民如果有紧急的寄递需求，可以提前和当地的快递网点沟通确认服务情况，或者拨打企业的客服热线进行咨询。福州市邮政部门也发布了关于台风八威的寄递消费提示，提醒市民要及时关注各品牌快递官网、官方公众号所发布的台风影响期间的服务公告，根据物流时效变化合理规划寄件收件安排，请收寄递耐心等待，并且保持手机畅通，以便快递员能够和您及时取得联系。以及风雨作业、户外作业的风险比较高，如果快

0: 间运输，投递过程中出现了延时和外包装轻微受潮的情况，请广大用户要多一份包容，也多一些耐心。好了，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各位车友有关于交管业务办理的各种问题，都可以及时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留言，包括违法的处理复核、事故的认定以及事故后续的处置，如果需要帮忙求助以及要反馈的一些路面意见建议等等啊。两部热线是88054876和83994876，以及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诉求直接发送到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就可以了。
1: 台风小贴士：强降雨安全防护篇。下雨天，室外有一些隐藏的触电风险，雨天出门一定要注意防触电，尽量不要趟水通行，避免电线落入发生触电事故。电动车淋雨受潮，线路容易发生短路，最好先在干燥处通风一段时间再充电。受台风雨水影响，供电设施可能存在放电现象，如发现电杆、灯箱等出现倾斜、歪扭现象，请勿靠近，并及时拨打电话告知供电抢修人员。遇到电器着火时，应立即断开电源总开或刀闸，用黄砂、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切不能用水灭火。
2: 交通业务到底怎么办？在哪些证件？要去哪儿办？要找哪个部门去办呢？
3: 业务办理不用愁，这里全都有。锦民直通车，到底怎么办？
0: 好，到底怎么办？我们看看在节目之外，车友还留下了哪些问题需要我们来帮忙解答求助的呢？这位车友想咨询一下学阀减分呢、在我们知道学阀减分的过程当中呢，系统会实时进行人脸的比对，不定时的进行。在人脸比对的过程当中，如果您在10秒钟之内没有扫脸的话呢，可能学习就会失败了。但这位车友说，人脸比对频繁的失败啊，提示光线不足，觉得这个好像有点搞不定了，想了解一下能不能去现场学呢？他说白天傍晚都试过啊。可能是环境的问题，目前是卡在学了22分钟，比对失败不计入学时啊，想了解能不能去现场学啊。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我们在进行学阀减分的过程当中啊，首先主要工作是看相关的视频，而同时您在看视频的时候选择好场所很重要，除了选择好场所，也建议大家选择一个有网络的地方，不要在一个没有什么网络的地方，信号不好的地方，这样也有可能会导致人脸比对的失败啊。此外，这个现场学行不行呢？现场学也可以啊。主要是您得到咱们的车管所啊，去现场去签到学习。如果要现场学，直接去黄山那边就可以了啊，能解决一个网络信号不足的一个问题，好吧？这是小问题。此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姓燕的朋友，他说前阵子在苍山区福霞路那边有一个右转必停的警示牌下面啊，一辆渣土车右转没停，刮到我弟弟的电动车了，我弟弟结果骨折了，交警后来认定是渣土车的全责，我弟弟的次责。但是呢，这个渣土车的司机想了解一下这个渣土车的司机说啊，右转必停是倡导又不是强制啊，不认可这个从重主责的一个处罚，想问问这到底有没有依据呢？首先我们要知道道路的标志标线很重要，这个右转必停是交警所设置的一个警示牌的标志。什么叫右转必停呢？就是你必须在那儿右转的时候必须要停止下来，它不是一个倡导，而是一个强制啊，这是强制的标志，不只是倡导啊。因为这个路段这个提示牌并不是这个当地属地的这个比如说村委会啊、居委会啊所设置的，这种标志它的设置的主体一定是交警设置的，而交警所设置的减速或者是停车让行标志的范畴就不是倡导了，而是一个强制。你在路过这个路段，但凡是你要右转的话，必须有一刻车速为零，那这才叫停车让行，右转必停。 如果没有的话

那么车辆缓慢右转是可以的，可是加了亭子就必须得停，没有停的话呢，在事故定责当中，这算是违反了禁令标志的指示，所以肯定是存在过错的。那么至于定您弟弟的一个次责，这可能是因为您弟弟本身啊，在这个路段上没有观察好周边的一个路段，货车右侧的盲区特别是右转有内外轮差的问题，没控制好一个距离，就导致了事故的发生啊。所以你弟弟在这起事故当中有没有责任呢？我认为可能多少还是有一些的啊，只是这个责任比例大小的问题。也提示大家，遇到大车特别是转弯的时候，一定要和他隔上3-5米的距离是相对比较安全的，因为内外轮差有时车体比较大的话，内外轮差可能会达到2米左右啊，这还是非常保守的一个估算，这个要弄清楚了啊，并不是说所有机费的事故全责都是机动车一方啊，次责不可能存在，不可能的，都得按照过错责任来进行分担。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呢，这辆货车右转没有停，没有遵守交通标志标线的指示就直接右转了，导致事故的发生，肯定是存在过错的。您弟弟没有观察清楚货车盲区以及内外轮差的问题，这也是没有这个遵守一个安全骑行的一个规则吧，所以定一个次责我认为还可以啊。但具体来说您弟弟能不能归为无责呢？需要您和当事民警再去聊一聊。是这样的，交通事故的责任负荷责任认定，一旦做出这个认定的话呢，3个工作日内你要提请复核，而且复核只能复核一次啊，复核之后交警的定责就已经算是完成了。如果您还不满这个定责的话，您能走的就只有去起诉对方，注意不是起诉交警，而是起诉事故的另外一方，请求法院介入。那法院介入之后呢，也会再重新审查交警做出的责任认定是不是于法有据，如果于法有据的话呢，那么法院支持，那最后这就成为一个终审的判决。如果交警的定责存在一些纰漏啊，那法院也会推翻交警的认定，这个解释权是在法院的啊。但是您要注意，这个3个工作日内您提请一个复核，当然复核之后您还不满，您还可以请求这个办案的民警，请求他的上级或者是上司或者是专家出来跟您当面解释解释，您看看会不会认可，好吗？这是关于一个定责的问题。这位王先生说，前两天在一个小学的护学通道啊，我骑车慢慢过，结果呢有个家长牵着娃从队伍里突然斜穿出来，我避让不及把这娃的擦伤了啊，皮外伤。后来呢交警来到现场，交警定我主责啊，那个家长是无责的。交警给出的说法是护学通道内电动车应该避让学龄儿童。他觉得这个护学通道啊，虽是护学通道，但是家长不是应该看好娃吗？凭啥我主责呢？哈哈，正常情况之下啊，这个定您一个责任没什么问题，但是您这心里觉得委屈我能够理解啊，但是这个定责的逻辑得跟您好好说清楚。首先是这个护学通道啊，护学通道到底属于什么性质呢？它是学校周边特殊通行区域的一个性质，一般来说是在校门口前几十米会施画护学标志以及网格。那么护学的规定当中啊，应该有相关的记载，比如说是机动车、非机动车在行经护学通道应该减速避让学龄儿童啊，儿童突然间横穿的啊，驾驶人有更高的注意义务。加上道交法有规定啊，学龄前的儿童以及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精神疾病患者、智力障碍者在道路上通行，应该由其监护人、监护人委托人或者对有其负有管理和保护职责的人带领。那家长牵着孩子啊，在护学通道内横穿出来，您给他的一个定性到底是什么样？这就显得非常关键了。在您角度看来，是家长突然间斜穿出来啊，但是您本身忘记了，您本身骑行在护学通道之内，你本身就负有较高的注意义务，要比这个家长和学龄儿童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所以在哪儿发生的这个事故特别特别的关键啊，护学通道这样的地方最好是慢慢

慢慢扭电门，甚至是您就这个脚踏着走也行啊。一旦在护学通道内发生了这个事故，这护学通道本来它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志，就和斑马线差不多啊，一言以蔽之吧，就和斑马线差不多。你发生了交通事故，在斑马线范围之内还是不在斑马线范围之内，它有可能导致两种定性，您就明白这个意思了。所以关键不在

没有穿插出来。而更为关键的是，您这个事故是发生在护学通道之内啊，即便是家长斜穿出来，定你一个主责没任何的问题。那家长有没有责任？有，定一个次责。我认为这交警所做出的这么一个判定啊，还是我还是认可的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家长有没有责任？有责任啊。但是本来这个孩子啊，特别是学龄前儿童，是吧，他在路面上，在公共道路上就容易出现一些状况，家长又尽到了这个监管的职责，所以您还是得反省反省自己，到时那个时候是不是车速确实比较快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电动自行车上牌的问题啊。这位魏先生说，上周买了一辆雅迪的新国标啊，店里说新国标已经取消强制的脚踏了，所以我车就没装这脚踏车，但是呢去驸马的时候呢，工作人员说还是要有脚踏车呢，他就想了解了解这个是不是都取消新国标了，取消这个脚踏板，为什么还是不能够驸马呢？这个问题其实也比较的典型啊，因为我要没记错的话，应该是24版的新国标有取消电动自行车必须具有脚踏骑行能力的要求，然后呢是从去年9月份正式实施的。您这个情况有几个细节要核实一下，您这车的合格证到底是哪一版的？如果说是旧版的国标的合格证，即便这个车是后来生产的，那么它按照旧标准来卡你的脚踏没毛病啊。另外啊，即便是这个新版的合格证，那么现场驸马的民警他驸马是要核对合格证的参数和您的实车，如果合格证脚踏填的是有脚踏的，但是实车没有脚踏，就属于实车和合格证不符啊，不是新国标的问题，而是厂家合格证的问题。所以你建议你先翻一翻这个电动自行车的一个合格证啊，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个脚踏，如果是勾了无脚踏网点再卡你，那可能是网点的问题，如果是有脚踏但是你没配，那可能你可以找到电动自行车的销售门店让他给你补装脚踏，反正一定得按照合格证上面的记载的参数跟信息来进行比对，这样才能够现场的驸马啊。好吧，我现在来说这个脚踏不脚踏的问题好像也不是很重要啊。大伙儿一般正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确实都没有脚踏，或者后面自己给拆了啊。这脚踏的这个问题，我想这相关的标准也会随时进行跟进，或者是进行一些修改。好吗？各位车友，还有关于交管业务办理的各种疑难杂症，都可以继续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说。同时呢，也提示大家要及时留意台风8威的最新路径。各位也可以在畅行876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关键词"台风"。来看看我们的图文直播，看看里头我们为各位汇总和梳理出的台风的最新的信息。下面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在半点广告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

0: 靠谱无套路，畅行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畅行八七六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5: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5: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6: 许昌 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
7: 交通不只是每天上下班的车水马龙，而是如何在安全的前提下提升效率。
8: 管理也不是一蹴而就，更需要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7: 交通管理方式的变革不单单是自上而下，
8: 形成更好的交通氛围也需要自下而上形成共识。
7: 沟通警民，连接你我，打通城市交通任督二脉。
8: 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畅行八七六，
7: 警民直通车。
9: 好，在半点之后记得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警民直通车。各位好，我是伊犁，我们再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的动态啊。巴威它的路径又出现了一些改变了，那福州市防止决定今天上午的9:30启动4级应急响应，并且维持防台风的2级应急响应。而随着干空气不断的卷入，台风巴威强度后续会逐渐减弱。目前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台风登陆时的强度已经下调为台风级。受到外围云系的影响，福州市已经开始出现了降水的天气。那现在巴威的路径又开始偏移了。根据中央气象台在刚刚发布的消息，巴威将会以每小时30公里的时速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可能会在明天凌晨到浙江三门到苍南一带的沿海登陆。登陆后转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也会逐渐的减弱。那为什么这次巴威的路径会出现变化呢？也是因为引导台风的那股气流的方向发生了改变，就是副高的位置也发生了变化。台风路径北调，相较于原本的预报呢，福州风雨影响会相对减弱，但是仍会有较强的风雨影响，尤其是风的影响啊。台风移动的方向的右侧被称为是危险的半圆，而福州位于其左侧啊，影响要小于右侧的一个浙江南部的沿海。那么台风北上，在明天全省仍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中北部地区会有大雨到暴雨，尤其是南平北部会有大暴雨，其余地区会维持局部大雨到暴雨的一个天气。那么福州市水利局也发布了山洪灾害的风险蓝色预警，蓝色区域内会出现山洪和灾害的风险，特别是罗源县的东部。那其他地区也会因为局地的短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各地要及时做好监测防汛的预警和转移避险等等的一些防范的工作。

0: 各位车友也可以同样记住回复关键词台风到长行86的官方微信平台，就能够看到我们的实时路径的一个转播和关注啊，包括福州市的各种图文消息的一个汇总，各位都可以来关注一下。那么福建省为了应对台风巴菲的影响呢，已经转移危险区域人员 13.56万人次啊，所有的水库已经降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各地累计下沉干部8.05万人次，转移危险区人员达到了13.56万人次。福建渔船139艘，1424人，乡镇的船舶呢60123艘，68173人，全部撤离到安全的区域了。那目前各地还是要及时留意啊，台风所带来的降水容易引发的各种地质灾害。好了，各位车友，还有关于交管业务办理的各种问题，都可以继续在畅行86的官方微信平台留言跟我们来说一说。在半点之后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到底算谁的。
1: 我开得好好的，他突然刹车，这也是我的责任啊。
2: 我在倒车，他就是不让，结果就撞上了，算谁的？
1: 我车头都拐进去了，他就直接撞上来了，这怎么整啊？
3: 停，不懂得责任划分，如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4: 请您直通车，到底算谁的？听听他们怎么说。
0: 好，到底算谁的？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要为各位分享的这个案例啊，其中提到了一个关键词，叫做无证驾驶。我们知道啊，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必须得获得这个相关的驾驶证明，但是如果说您驾驶的是不在你准驾车型范围当中的车型上路，这到底算不算是无证驾驶呢？通过今天这个案例为各位来理清楚。这事儿发生在23年，当时一个公司为员工在保险公司投保了雇主的责任险，约定雇员在上下班途中遭遇意外身故的，保险赔偿限额是20万，保险期是到24年3月啊。后来在当年的9月份呢，员工驾驶摩托车下班途中与一辆货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导致当场身亡。那经过交警部门认定，货车驾驶员驾驶不规范是事故的主要成因，要承担事故的主责。而这个员工呢，他驾驶车型与驾驶证准驾车型不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的次责。后来当地的人社局依法确认，这员工在下班途中遭遇的事故属于工伤的范畴，所以呢，这个公司要按照标准向他的家属赔付34万，并且依法取得案涉保险的索赔的权利。随后这公司就向投保的保险公司申请理赔20万元的保险金，但是保险公司拒赔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刚刚所说到的，这个员工在事故发生时存在准驾车型不符的行为，属于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当中约定的无证驾驶情形，而根据合同约定，公司无需承担赔付责任，双方协商未果，所以这公司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这公司说实话很到位啊，他已经先行赔付了，后面再向保险公司进行索赔，也懂得为员工上这个投保雇主的责任险。但是保险公司却说，免责条款你无证驾驶啊，这事儿就闹到法院了。那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呢，这个案件的争议焦点是免责条款是不是有效，准驾车型不符是不是等同于无证驾驶，工伤认定的结果会不会影响保险的赔付啊。那首先这个免责条款的问题咱们说到了，保险公司一定要尽到提示说明义务，而且保险公司得证明自己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否则免责条款就不生效。因为保险条款啊，它是属于格式条款，格式条款就必须要进行提示说明以及明确说明啊这个义务，不因为投保方是企业主体而减免。那么在这起案件当中呢，保险公司对免责条款是进行了字体的加粗处理，没有办法证明他完整的交付了保险条款的文本，也没有证据证明对无证驾驶的具体内涵把准驾不符也纳入到免责范畴的后果，向投保人做出通俗易懂的解释说明。因为保险公司没有完成法定的举证责任，所以这个免责条款对保险公司是不存在不产生法律效力的。 光光这一点，保险公司拒赔理由就不成立。你该赔的还得赔，你没法证明自己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这里面有两个含义啊，第一个是你重点加粗提示了大家，这个是免责条款，你要仔细的阅读。另外一个呢，驾驶与准驾车型不符，这等不等同于无证驾驶呢？其实这个问题在法律上还是有一些说法的。从法律定义和一般的语义解释来看啊，法律上所认定的无证驾驶仅仅针对驾驶人未取得合法驾驶资质，或者是驾驶证被吊销，或者是被暂扣，这三类情形叫做无证驾驶。而准驾车型不符指的是什么呢？驾驶人持有真实合法有效的驾驶证，只是因为驾驶车辆超出了驾驶证核定的准驾范围。这两种行为的违法性质、社会危害程度和行政处罚的后果完全不同。那保险公司把驾驶准驾车型不符等同于无证驾驶，能不能这么干呢？其实是不行的，这等于是保险公司单方面扩大了法律条文的解释，把准驾不符归为了无证驾驶。那这个做法也违背了保险法的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法院同样不予以认可。第一，是因为准驾不符和无证驾驶存在着本质上的法律区别。第二，保险公司擅自扩大了司法解释的含义，所以法院不认可，这是法院不支持保险公司的第二个理由。第三个理由呢，就是工伤赔付的事实成立，保险理赔责任是不可免除的。什么叫做雇主责任险呢？雇主责任险的设立初衷就是为企业转嫁履行赔偿义务啊，转嫁员工工伤产生的赔偿的风险。那么在这起事故当中，这员工的事故已经被认定为工伤了，是经过当地人社部门认定的，而且用人单位已经足额向家属履行了赔偿义务，它符合了雇主责任险的赔付前置条件。而且这次事故的主要过错方是货车司机，那作为这个员工，他仅仅只是次要过错，这个过错并不影响工伤事实的成立，也不能阻断保险公司的保险赔付责任，所以保险公司以法律关系差异为由拒赔没有事实法律依据。最终保险公司上诉，但是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他仍需要支付保险赔偿金20万元。那么在这个案子当中呢，最最重要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啊，这个保险机构扩大免责范围，扩大了司法解释的含义，滥用无证驾驶免责条款拒赔，是这么一个典型的案件。那这个案子对于厘清保险赔偿的边界和规范保险公司格式条款的适用，保障企业和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还是有很大的意义的。保险免责条款生效严苛法定，保险人提示说明义务不能豁免，格式合同免责条款直接免除保险公司的核心赔付义务，加重了保险人的责任，限制了投保人的权利，所以法院才对这种格式条款当中的免责条款设置了极高的生效门槛。在司法实践中，仅仅是字体加粗高亮的标注不能够等同于有效提示和明确说明，保险公司不仅要通过醒目方式提示免责内容，还必须对条款中的专业概念、模糊表述、适用边界以及免责后果向投保人做出具体明确，并且还得是常人能够理解的解释，并且留存相应的交付记录和讲解记录，以确认这个凭证。不是说我把这个条款加粗高亮显示了，我就尽到了提示说明义务，我还得通过保险经理向对方这耳传面授，详细的解释当中的专业概念和模糊表述，这样投保人才能够明白你这免责条款到底是适用于什么样的范围。如果没这么做的话，那么这个免责条款是不能够生效的。而此外，就是法律适用啊，严格遵守法定本意，是禁止任何方面单方扩张解释免责的情形的。无证驾驶是道交法明确界定的法定违法情形，它到底是什么样的范围是很清晰的，什么样的边界也是很固定的，它特指你没有驾驶资格 或者是驾驶证被吊销，或者是驾驶

0: 证被暂扣，这三种完全丧失驾驶权限的情形，仅仅只有这三种：第一没证，第二被吊销，第三被暂扣，这三种叫做无证驾驶。但是准驾车型不符不属于有证但驾不符，驾驶人已经通过了法定的考试，取得了合法有效的驾驶资质，仅仅只是驾驶的车型超出了核定范围的行政违法行为，与完全无驾驶资质的无证驾驶，在这个违法的层级、危险的程度、处罚的标准和主观的过错上都存在着本质差异。所以说，保险公司为了减轻自身的赔付责任，扩大了法定术语的解释含义，单方做出不利于投保人的扩张解释，严重违背了保险活动的最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在一般的司法当中呢，一律不予支持。那第三，我们就得来说一说这工伤行政认定了，它是具有法定效力的，雇主责任险理赔与过错比例区分的评价啊。雇主责任险的核心功能是分担用人单位的用工风险，填补企业工伤赔偿的损失。只要职工伤害经过法定程序认定为工伤，用人单位呢已经实际承担赔偿责任，即成就保险赔付的基本条件，保险赔付它就满足这个条件，你就得赔。交通事故的主次责任划分，雇员的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不当然阻却工伤认定和保险理赔。那这个案子当中主要归责于这位导致事故的货车驾驶人，员工准驾不符仅为次要和轻微过错，这个过错不能够以此为由就否定了他本身就是工伤的事实，更不能够成为保险公司免除全部保险责任的理由。所以这是我们通过今天这个案子要为各位详细说明的几个问题。第一，保险公司的提示说明义务应该如何进行，不是加粗高亮标注就可以了，不是你抄一遍就可以了，必须得由相关的专业人士留下向投保人进行提示说明的相关证据，这才叫尽到提示说明义务。而这个解释说明要怎么解释说明呢？你得详细的解释条款当中存在的模糊表述以及各种含义、适用的范围等等，并且留下录音录像的证据，这叫尽到提示说明义务。那第二，准驾不符和无证驾驶本身是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无证驾驶仅仅是没有证、被吊销、被暂扣，准驾不符只是另外的一个行政违法的行为，它不属于无证驾驶的范畴。第三，则是工伤认定的事实，当地的人社局已经认定了这起案件属于工伤，那么不能够因为这个存在着交通事故当中的一些责任和过错，就以此为由推翻工伤的这个事实，这是我们从今天这案子当中汲取到的。那说完这个，今天的警民直通车我们就先跟各位聊到这儿了，稍后呢，欢迎各位锁定收听斑马音乐
1: 台风小贴士行车安全篇。
2: 台风来袭时，为了保障自身和家人的安全，可以采取以下防抗措施。开车时应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开车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尽量绕行。汽车在积水中熄火，不要再次点火，车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要警惕是台风眼过境，而并非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度来袭。遇有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应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几座国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7: 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大雨，气温27到33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白湖亭立交新天两条匝道通车，预约抢票无需时刻刷手机，福州熊猫世界购票上线新功能。医生建议吃冰淇淋最好每天别超过一个，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继今年一月两条匝道通车后，7月11号白湖亭立交新添两条匝道通车，标志着这三层立交交通枢纽全面建成通车。此次即将通车的两条立交匝道为连江南路至福霞路 C 匝道和南二环路右拐福霞路 D 匝道，其中 C 匝道长725米， D 匝道长400米，两条匝道均为城区南大门的快速出城通道。两条匝道的通车将实现连江南路、南二环路与福霞路的快速连接和出城车流的快速分流，为城区南大门的出城快速路网补上关键的一环。上半年中国汽车出口表现尤为亮眼，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成为拉动汽车出口增长的核心引擎。不少国际机构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新能源汽车技术优势明显，海外市场份额不断攀升。针对上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呈现出爆发式增长与结构性升级，国际机构李斯咨询的专家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中国汽车出海正迎来从规模扩张向价值出海的关键跨越。今年5月，中国汽车制造商在欧洲市场首次反超日本，占据市场份额第一。业内人士认为，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不仅是在欧洲，中国汽车在新兴市场的表现同样亮眼。作为非洲大陆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之一，南非也正在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的重要阵地。有媒体报道，字节跳动联合中兴努比亚打造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手机计划在2026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亮相开售，现已备货8万至10万台，首批总量50万台，规模远超上代。对此，权威知情人士向记者回应，假的，此次大会上仅为该款手机首次公开展示，并非开售，更无备货数万台之说。最近暑湿渐盛，一年中闷热难熬的伏天也即将登场。夏天闷热，各类的冰饮冰食热销，医生建议消暑吃冰要适量，例如冰淇淋最好每天不超过一个，冰饮每次不超过150毫升，饮用间隔时间要大于4个小时，同时最好别空腹吃，尤其像烤串、火锅加冰饮这样的搭配方式更容易引发消化系统疾病。

0: 台风小贴士行车安全篇。
1: 台风来袭时，为了保障自身和家人的安全，可以采取以下防抗措施。开车时应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开车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尽量绕行。汽车在积水中熄火，不要再次点火，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要警惕是台风眼过境，而并非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度来袭。遇有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

严防触电。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鹰警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

0: 告别眼镜齐心诚，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六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2: 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大雨，气温27到33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福州六条公交线路将变更，星巴克或利用 AI 开发内部工具，洪水里冲下来的鱼虾千万别吃。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居市民出行，从7月14号起，福州市道运中心对59路、72路、302路、202路、166路及105路六条公交线路进行调整变更。正值毕业季，在广东深圳租房市场迎来旺季，大量高校毕业生涌来，科技产业聚集片区附近的成交量持续走高。记者在深圳科技园附近的一家中介门店看到，店内电话铃声此起彼伏，负责人表示，最近门店的咨询量大幅增加，每天都要看七八组客户，大部分是刚拿到录取通知的应届生，还有一些暑期实习生，尤其是周末，经纪人要带看的客户比平时更多，门店成交量中应届毕业生占比达到70%左右。数据显示，六月的最后一周，深圳租房成交量环比增长29%，创年内单周新高，七月延续这一态势。近日，云南保山红外相机首次记录到三只雄性红腹角雉同框漫步的珍贵画面。红腹角雉生性机敏，大多单独或成对活动，三只雄性同框极为罕见，雄性及蓝红橙多色于一身，民间雅称兽鸡，鸟中贵族，吉祥鸟。你知道吗？洪水泡过的瓶装水没开封也不要喝。洪水退去后残留的淤泥积水极易滋生细菌、病毒与虫卵，是灾后疫病传播的主要隐患。泡水的食品、瓶装的饮用水、饮料全部都要扔掉，包括密封饮料。被积水浸泡后同样存在污染的风险，切勿饮用。

台风小贴士强降雨安全防护篇。下雨天，室外有一些隐藏的触电风险，雨天出门一定要注意防触电，尽量不要趟水通行，避免电线落入发生触电事故。电动车淋雨受潮，线路容易发生短路，最好先在干燥处通风一段时间再充电。受台风雨水影响，供电设施可能存在放电现象，如发现电杆、灯箱等出现倾斜、歪扭现象，请勿靠近，并及时拨打电话告知供电抢修人员。遇到电器着火时，应立即断开电源总开或刀闸，用黄砂、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切不能用水灭火。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亲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来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几座过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0: 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5: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5: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大家好，我是方飞，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大雨，气温27到33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受台风巴威影响，福州这些业务暂停服务。二手的 MacBook Pro 涨价近1000元。世界首次医生远程能操控人形机器人完成手术。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为做好防御台风八威工作，保障办事群众和广大考生安全，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决定暂停驾驶人考试等业务服务。7月11号、12号暂停福州驾驶人考试服务，含华威考试考场的科目一、科目二、科目三和福州交警24小时自助服务中心理论考场。7月11号、12号暂停福州交警24小时自助服务中心窗口业务服务，暂停期间对已经预约当日的考试考生由公安交管部门统一办理取消考试，取消后本次预约不计入该科目考试次数，不影响今后考试预约顺序，已经缴纳考试费在重新预约考试时有效。近日，福星公交充电站全面换新升级，正式投入运营。该站点创新采用光储充减一体化模式，进一步畅通了清洁能源消纳渠道，为福州城市公交交通绿色低碳高效运转注入新动能。据了解，充电站对设备配置进行了科学化，新建30台双箱快充桩，共计60把快充枪，通过光储充减四维融合，构建起自发自用、余电储能、高效充电的绿色。

0: 测能源闭环，升级后的补能体系有效缩短了车辆待充补能时长，可充分满足日均近300辆次公交的补能需求。近期苹果官宣上调 Mac、iPad 等产品售价，这股涨价风潮迅速传导到二手数码市场。第一财经走访了市场，发现多款二手苹果设备价格同步走高，其中高端的 MacBook Pro 涨幅近千元， iPad Air 系列也出现了数百元的价格上浮， M1、M2 等热门经典机型交易热度大幅攀升，优质货源愈发紧俏。业内人士分析，此番涨价表面由官方调价带动，核心源于内存、芯片等核心零部件供应紧张与成本上涨，市场行情或将迎来长期结构性变化。据《自然》杂志7月8号消息，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研究团队在临床试验中首次利用了两台远程操控的人形机器人完成了两例外科手术，一组由人类医生搭配人形机器人协作切除胆囊，另一组直接依靠两台远程操控人形机器人协同完成手术。这套远程人形手术机器人无需医生全程上手操作，初期可承担手术辅助工作，技术成熟后能远程执行更多复杂外科操作，为未来智慧手术室开辟了全新方向。
1: 台风小贴士行车安全篇。
2: 台风来袭时，为了保障自身和家人的安全，可以采取以下防抗措施。开车时应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开车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尽量绕行。汽车在积水中熄火，不要再次点火，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要警惕是台风眼过境，而并非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度来袭。遇有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应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一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含撞车、翻车、失火、爆炸，还有雷击、暴风、暴雨这些自然灾害，地震除外，甚至车子被偷、被刮、被高空抛物砸了都能赔。不管是日常的小刮小蹭，还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亏大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Music
3: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唐维维，你

0: Number three，
1: 第三名张远，寸断。
2: 谁说爱与恨同遇上无可挡？我要凭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大雨，气温27到33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暑期购票捡漏的黄金期。别再说三星堆抽象了，青铜器是古人祭祀实况记录。台风个头越大，强度就越强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今年暑期受中小学放假较晚、暑期航班增班等因素影响，七月上旬成为暑期购票捡漏黄金期，机票裸票价格显著低于往年同期，叠加燃油附加费下调30到50元的利好，共同带动旅客出行意愿激增。截至8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06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89%，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62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2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10号公布三星堆青铜器最新研究成果，专家们通过对青铜鼎尊跪坐人像的深入研究发现，这件器物并非抽象的神话符号，而是真实的祭祀疑点的生动再现，反映出数千年前古蜀先民对神灵的崇拜。研究团队通过金属成分分析以及对其文化源流加以考证，发现青铜人像和其顶着青铜尊的是不同的工匠，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分别制作好之后呢，再在三星堆本地拼接组合而成，这也印证了三星堆青铜器有外来铸造的可能性。顶尊跪坐人像的这种形象表达是源于祭祀场景中的一个真实投影。专家介绍，神兽顶人、人顶尊形象在三星堆多件青铜器上反复出现，再现了古蜀祭祀场景，反映了古蜀人在祭祀活动中对世间万物、天地宇宙的认识，同时也体现了中原文化和古蜀文化因素的融合。专家表示，长期侧躺玩手机很容易出现干眼症、视疲劳等问题，眼睛长时间受到挤压会使左右眼用眼不均，加深近视度数，尤其是 中老年人更容易诱发青光眼，严重的可能会失明。为了眼睛健康，赶紧改掉这个习惯吧。台风个头

0: 越大强度就越强吗？很多人以为台风个头越大强度就越强，其实这是两个概念。个头大是指风圈范围大，影响面广，强度强是看核心区最大风速、中心气压和眼墙结构，所以大台风未必特别猛，小台风也可能非常凶。记住一句话，范围看风圈，强度看中心，附近看最大风力。
1: 台风小贴士：强降雨安全防护篇。下雨天，室外有一些隐藏的触电风险，雨天出门一定要注意防触电，尽量不要趟水通行，避免电线落入发生触电事故。电动车淋雨受潮，线路容易发生短路，最好先在干燥处通风一段时间再充电。受台风雨水影响，供电设施可能存在放电现象，如发现电杆、灯箱等出现倾斜、歪扭现象，请勿靠近，并及时拨打电话告知供电抢修人员。遇到电器着火时，应立即断开电源总开或刀闸，用黄砂、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切不能用水灭火。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即座国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

0: 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大家好，我是芳菲，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大雨，气温27到33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受台风八威影响，福州这些业务暂停服务。白湖亭立交新添2条匝道通车。台风个头越大，强度就越强吗？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为做好防御台风巴威的工作，保障办事群众和广大考生安全，我局决定暂停驾驶人考试等业务服务，7月11号、12号暂停福州驾驶人考试服务，含华威考场科目1、科目2、科目3和福州交警24小时自助服务中心理论考场，7月11号、12号暂停福州交警24小时自助服务中心窗口业务服务，暂停期间对已经预约当日的考试考生由公安交管部门统一办理取消考试，取消后本次预约不计入该科目考试次数，不影响今后考试预约顺序，已经缴纳的考试费在重新预约考试时有效。继今年一月两条匝道通车后，7月11号白湖亭立交新添两条匝道通车，标志着这座三层立体交通枢纽全面建成通车。此次即将通车的两条立交匝道为连江南路至福霞路西匝道和南二环右拐福霞路低匝道，其中西匝道长725米，低匝道长400米，两条匝道均为城区南大门的快速出城通道。两条匝道的通车将实现连江南路、南二环路与福霞路的快速连接和出城车流的快速分流，为城区的南大门的出城快速路网补上关键一环。我国首个用于车辆湿热检测的车辆出口基地9号投入使用，这将进一步助力我国汽车产业高质量出海。这一基地位于海南省琼海市，首批开放的6条测试道路全域布设了路测通信单元、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边缘计算模块等智能感知设备，对于出口车型来说，能实现定型核验、海外湿热工况等仿真测试，比如针对东南亚、非洲、南美等高温高湿的气候特点，测试基地适配雨雾等湿热工况测试场景，比如湿热绝缘

0: 耐压测试重点主要是考验新能源车辆在高湿凝露状态下高压电池限速绝缘性能。这一测试基地的建成将有效解决国内车企出海测试周期长的难题，为我国汽车出海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台风个头越大强度就越强吗？很多以为台风个头越大强度就越强，其实这是两个概念。个头大指的是风圈范围大，影响面广，强度强看的是核心区最大风速、中心气压和眼墙的结构，所以大台风未必特别猛，小台风也可能非常凶。记住一句话，范围看风圈，强度看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1: 台风小贴士行车安全篇。
2: 台风来袭时，为了保障自身和家人的安全，可以采取以下防抗措施。开车时应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开车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尽量绕行。汽车在积水中熄火，不要再次点火，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要警惕是台风眼过境，而并非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度来袭。遇有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应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

0: 城市精细化管理不但体现在工作日常，还体现在特殊时期的积极行动中。福州是多台风沿海城市，为全力筑牢台风八威安全防线，福州市城管委提前制定完善防汛防台风预案，并演练到位，组织专业的应急突击队，网格化巡查，专业个人防护，加强桥梁隧道安全监控，确保城市亮灯不漏电。
1: 八威来啦！
2: 八威来了。
3: 来的真不是时候啊！我本来还想休假的。
4: 同志们，每次台风来都是一场考试，大家要严阵以待。
2: 这考了一回又一回，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台风啊，还真不知趣啊。
4: 小林嘀咕什么呢？
5: 主任，值班人员都已经正常在岗，刚才召集各所对相关的人员落实设施检查，目前一切正常，无重大险情。
4: 好，时刻要关注城市生命线的安全，人民至上，一定要注意一线人员自身的安全，生命至上。
2: 是，台风来了，有我们在。台风期间，我们将采取人工加智能模式，通过城市精细化管理平台和重点部位派人驻守等方式，时刻监控路、灯、桥、隧等各类设施运行及水位情况，确保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4: 好，方便面和牛奶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
2: 手套、雨鞋、安全帽、雨衣等等都已经备好了，备齐一线人员防护六小件，应急队伍、环卫工人在岗在线，各类车辆和工程器械车满油、满电、满水随时待命。作为抢险预备队和恢复生力军，确保台风暴雨过后第一时间恢复城市美丽容颜。
0: 每一次台风来袭，都能看到严阵以待应急人员忙碌的身影。战台风，保家园，你们辛苦了。
6: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大家好，我是方飞，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大雨，气温27到33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福建省水资源勘测中心发布山洪灾害风险橙色预警，福星公交充电站全面换新升级，你发现了吗？微信红包转账有新变化，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根据省气象台降雨数值预报，预计7月11号8时至7月12号8时，福鼎市、拓荣县、霞浦县、福安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寿宁县、浦城县、武夷山

0: 松溪县、中宁县、平南县、政和县、建阳区、建瓯市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蕉城区、古田县、罗源县、光泽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部的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近日福兴公交充电站全面换新升级，正式投入运营。该站点创新采用了光储充减一体化模式，进一步畅通了清洁能源消纳渠道，为福州城市公共交通绿色低碳高效运转注入了新动能。据了解，充电站对设备配置进行了科学优化，新建30台双腔快充桩，共计60把快充枪，通过光储充减4维融合，构建起了自发自用、余电储能、高效充电的绿色能源闭环。升级后的补能体系有效缩短了车辆待充补能时长，可充分满足日均近300辆次公交的补能需求。近期苹果官宣上调 Mac、 iPad 等产品售价，这股涨价风潮迅速传导到了二手数码市场。记者走访市场发现，多款苹果设备价格同步走高，其中高端的 MacBook Pro 涨幅接近1000元， iPad Air 系列也出现了数百元的价格上浮， M1、 M2 等热门经典机型交易热度大幅攀升，优质货源愈发紧俏。业内人士分析，此番涨价表面由官方调价带动，核心源于内存、芯片等核心零部件供应紧张与成本上涨，市场行情或迎来长期结构性变化。7月9号，微信更新了新提示，聊天窗口右上角会出现对应的标志，只要有还没有领取的红包、没确认收获的转账，点一下标志就能直接跳转到信息所在的位置，不用一点点的往上翻记录。快去看你的微信有这个功能了没？你觉得这个功能怎么样呢？
1: 台风小贴士：强降雨安全防护篇。下雨天，室外有一些隐藏的触电风险，雨天出门一定要注意防触电，尽量不要趟水通行，避免电线落入发生触电事故。电动车淋雨受潮，线路容易发生短路，最好先在干燥处通风一段时间再充电。受台风雨水影响，供电设施可能存在放电现象，如发现电杆、灯箱等出现倾斜、歪扭现象，请勿靠近，并及时拨打电话告知供电抢修人员。遇到电器着火时，应立即断开电源总开或刀闸，用黄砂、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切不能用水灭火。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这个点位几座国江大桥市区的大部分路段通行相对顺畅，时速保持在30公里以上，可就近选择通行。更多的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876的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0: 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畅行八七六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融。

0: 动，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2: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3: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3: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6: 近日，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2026年7月10号，春秋航空官方微博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福建省、浙江省相关航线客票的特殊处理的通知，同时称客票适用于2026年7月9号12点，包含之前购买且乘机日期2026年7月11号含至2026年7月12号含之间，由春秋航空 9C 实际承运的福州、厦门、泉州、杭州、宁波进出港航班符合上述适用范围的客票，旅客在航班计划起飞前办理退票或变更的，可执行以下非自愿退改，如选择退票免收取退票手续费，如选择变更至由春秋航空承运的原航班前后3天以内的航班，如发生票价价差按规定收取，免收变更收手续费，免手续费办理仅限一次。2026年7月9号12点之前已经办理退票或变更的旅客不适用本规定。为方便金安斗顶、台江、太平二路等片区市民出行，从7月14号起，福州市道运中心对59路、72路、302路、202路、166路及105路6条公交线路进行调整变更。7月17号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来调整。本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到今天已经进行了4个工作日。受到今天国际油价继续大涨的影响，目前原油变化率来到了-2.26%，只预计下调油价每吨85元。就这预期跌幅而言，汽柴油价格将会再下跌每升0.06元至每升0.08元。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持续向我国沿海逼近，不少市民关心台风来袭，地铁会不会临时停运。依据交通运输部城市轨道交通行车组织管理办法相关规定，遇雨、雪、雾、霾、沙尘等恶劣天气瞭望困难时，地面及高架线路列车应开启前照灯限速运行，适时鸣笛，瞭望距离不足5米时，驾驶员应立即停车，若遭遇暴雨、台风等恶劣天气，列车停运或限速运行将影响运营时刻变化。

0: 淡化。目前福州地铁六号线及滨海快线设有高架车站及高架区段，根据有关规定，为确保乘客安全，对于地面及高架线路当市级启动防台风应急响应或风力达到九级以上应停运，风力达到八级时列车限速每小时25公里，风力达到七级时列车限速每小时60公里，启动防台风一级应急响应或风力达到九级及以上时，六号线营前站、航城站将暂停运营服务，攀墩站至下阳站、郑和站至万寿站正常运行，滨海快线地丰江站至文岭站暂停运营服务，福州火车站至三叉街滨海快线站正常运行。
1: 台风小贴士行车安全篇。
2: 台风来袭时，为了保障自身和家人的安全，可以采取以下防抗措施。开车时应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开车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尽量绕行。汽车在积水中熄火，不要再次点火，车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要警惕是台风眼过境，而并非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度来袭。遇有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应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1: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2: Number 5，
1: 谭维维，你只。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方飞，您正在收听的是超型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大雨，气温27到33度，稍后您即将听到的是福州市交通运输局多举措做好第九号台风巴威防御工作。七月上旬成为暑期购票捡漏黄金期，别再说三星堆抽象了，青铜器是古人记事的实况记录。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0: 福州市交通运输局密切关注台风巴威实时动态，立即组织动员，采取多项针对性措施，全力保障道路运输行业安全，督促企业对市区易涝点进行全面排查，共摸排易涝点148个，重点易涝公交场站15个，并在68个重点易涝点配置监控探头，加强水位观察，以便实时调整优化公交线路，组织在全市地铁全线网站点、公交及城市客运场站配置浅污泵、沙袋、防洪挡板、雨衣、雨鞋等各类防汛物资11万余件。今年已进入48小时警戒线，请密切关注途经地的天气状况，提前做好安全防范工作。7月9号上午，福州市交通运输局通过动态监控系统向福州市重点营运车辆发送安全提醒。据统计，已通过卫星定位、动态监控、运营商微信、短信等方式向各企业和驾驶员共发送防汛安全提醒信息共7万余条。今年暑期受中小学放假较晚、暑期航班增班等因素影响，七月上旬成为暑期购票捡漏黄金期，机票裸票价格显著低于往年同期，叠加燃油附加费下调30到50元的利好，共同带动旅客出行意愿激增。截至8号，七月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06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89%，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62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24%。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专家近日表示，当前的厄尔尼诺现象整体强度预计创下新纪录，全球各地面临与此相关的干旱、洪水及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风险。专家表示，今年的厄尔尼诺现象与过去30多年来的观测记录截然不同，预测模型显示这将是一次极端事件。据了解，世界气象组织七月初发表的新闻公报说，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7月至9月间迅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而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10号公布的三星堆青铜器最新研究成果，专家们通过青铜鼎尊跪坐人像的深入研究发现，这件器物并非抽象的神话符号，而是真实祭祀疑点的生动再现，反映出数千年古蜀先民对神灵的崇拜。研究团队通过金属成分分析以及对其文化源流的加以考证，发现青铜人像和其顶着的青铜尊是由不同的工匠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分别制作好后，再在三星堆本地拼接 组合而成，这也印证了三星堆青铜器有外来铸造的可能性。顶尊跪坐人像的这种形态表达是源于祭祀场景中的一个真实投影。专家介绍，神兽顶人、人顶尊形象在三星堆多件青铜器上反复出现，再现了古蜀祭祀场景，反映了古蜀人在祭祀活动中对世间万物、天地宇宙的认识，同时也体现出中原文化和古蜀文化因素的再融合。
1: 台风小贴士：强降雨安全防护篇。下雨天，室外有一些隐藏的触电风险，雨天出门一定要注意防触电，尽量不要趟水通行，避免电线落入发生触电事故。电动车淋雨受潮，线路容易发生短路，最好先在干燥处通风一段时间再充电。受台风雨水影响，供电设施可能存在放电现象，如发现电杆、灯箱等出现倾斜、歪扭现象，请勿靠近，并及时拨打电话告知供电抢修人员。遇到电器着火时，应立即断开电源总开或刀闸，用黄砂、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切不能用水灭火。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行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状况都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8: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9: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9: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9: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0: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1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

0: 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3: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大雨的天气，气温27到33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明后多举措推进防汛体系建设，重要通知古岭旅游度假区临时关闭，只吃半根苦黄瓜就中毒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受台风巴威影响，为确保市民游客安全，根据上级有关部门的通知精神，古岭旅游度假区于2026年7月10号15时起临时关闭，开放时间另行通知。记者十日从闽后县获悉，位于青口镇的大邑溪河道清淤整治项目已全面完工。该项目不仅有效拓宽了跨山桥河段的行洪断面，大幅提升了护岸的防冲刷能力，更从整体上强化了大邑溪全流域的行洪承载能力，为沿岸群众筑起了一道稳固的水利安全屏障。近日，由福州滨海水务自主采集生产的福州新区排水水质在线监测数据集顺利在福建大数据交易所完成数据产权登记，成功斩获数据产权登记证书等三项权威认证，成为福州排水行业首家获此认证的企业。这也标志着本地水务数据正式告别内部资料时代，迈出了市场化流通的关键一步。据介绍，该数据集历时两年多动态采集，累计沉淀782万条监测记录，涵盖11个核心字段，数据体量扎实，维度全面，时效性强。近日，一名男子吃了一盘凉拌黄瓜，黄瓜是自家种的，因为觉得味道异常苦涩，只吃了半根。一小时后，他便出现了剧烈的恶心、呕吐和腹泻，送医后被确诊为葫芦素中毒。那园艺研究员科普到，黄瓜呢是一旦有明显的苦涩味道，就意味着体内的这个葫芦素哈含量已经是达到了较高水平。一般来说呢，味道越苦，葫芦素的浓度就会越高，食用后的中毒风险更高。即使只是尝起来有一点点微苦，为了身体健康，也不建议食用。
4: 台风小贴士行车安全篇。
5: 台风来袭时，为了保障自身和家人的安全，可以采取以下防抗措施。开车时应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开车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尽量绕行。汽车在积水中熄火，不要再次点火，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要警惕是台风眼过境，而并非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

能会再度来袭。遇有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应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

0: 告别眼镜齐心诚，科学摘镜换精彩。本周六17至18点，畅行876特别邀请东南眼科医院近视诊疗专科医科主任林晓东副主任医师做客直播间，为大家科普科学摘镜知识，拆解摘镜误区，解答近视激光矫正、日常护眼等各类疑问。发送眼睛到876官微提前锁定收听。
1: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4:12，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福州今天是大雨的天气，气温27到33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连江无人警车亮相，2026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公布，合理使用吹风扇和吹空调哪个更健康呢？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为做好防御台风八威工作，保障办事群众和广大考生安全，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决定暂停驾驶人考试等业务服务。7月11号、12号暂停福州驾驶人考试服务。7月11号、12号暂停福州交警24T 自助服务中心窗口业务服务。暂停期间，对已经预约当日考试的考生，由公安交管部门统一办理取消考试。取消后，本次预约不计入该考科目的考试次数，不影响今后考试预约顺序，已经缴纳的考试费在重新预约考试时有效。近日，连江智能交通无人巡逻车上岗，为智慧交通建设增添新力量。近日，记者在凤城镇万家城市广场看到，一辆印有连江交警标识的无人车正匀速行驶，车在大屏循环播放着交通安全宣传片，吸引了不少市民的眼球。据了解，这台无人车是连江交警新近投入的黑科技执法装备，集违法抓拍、宣传劝导、应急救援于一体。它搭载了高清传感设备与高精度 AI 识别系统，可自动采集交通违法数据，对路边违停车辆采取拍照、取证、上传全流程操作，有效填补了固定式抓拍设备的监控盲区，还能实时预警未年检、事故逃逸等重点布控车辆，大幅提升路面管控的精准度。7月9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三部门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新版目录从过去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至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更好满足群众疾病防治基本用药需求。据介绍呢，相关部门将进一步推动基本药物配备使用管理，提升基础药物规范使用能力，让各级医疗卫生机构配得上、用得好，促进用药衔接，让群众在家门口附近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也能够用上与大医院相同的药。你选择开空调还是吹风扇呢？有些人认为啊，空调有寒气，吹风扇开窗睡觉是更加健康的。专家建议啊，气候条件超出人类正常适应范围时，应该及时开空调。对于老年人和有基础疾病体弱的人，太晚开反而容易中暑。
1: 台风小贴士：强降雨安全防护篇。下雨天，室外有一些隐藏的触电风险，雨天出门一定要注意防触电，尽量不要趟水通行，避免电线落入发生触电事故。电动车淋雨受潮，线路容易发生短路，最好先在干燥处通风一段时间再充电。受台风雨水影响，供电设施可能存在放电现象，如发现电杆、灯箱等出现倾斜、歪扭现象，请勿靠近，并及时拨打电话告知供电抢修人员。遇到电器着火时，应立即断开电源总开或刀闸，用黄砂、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切不能用水灭火。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4: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三环沿线还有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大家可以放心就近的选择。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6: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

0: 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1: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2: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0: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1: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2: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0: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1: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5: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我是夏天。福州今天是大雨的天气，气温27到33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古岭隧道、闽安隧道完成通信设备更新，圆通速递、中通快递等多家物流企业相继发布告客户书，被蛇咬后尽量让伤口和心脏齐平，这是为什么呢？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日前，古岭隧道和闽安隧道的应急通信设备更新替换及全线系统联调验收工作已经完成，为隧道生命热线运行添更多保障，守护市民出行安全。据了解，古岭隧道、闽安隧道地处福州东部快速通道关键咽喉路段，是串联福州主城区与马尾亭江、郎旗及连江等地的重要交通大动脉，通行流量大，交通地位关键。施工期间，项目人员全面梳理排查全线通信线路，清理冗余杂乱布线，优化线路整体布局，实现通信链路规范化、标准化、有序化运行。本次项目共计升级更换老旧设备103台，全面提升隧道应急信号硬件配置与整体运行性能。7月1号起至9月30号，福建省开展较大道路交通事故预防攻坚暨夏季突出交通安全风险集中整治行动，全力防范化解夏季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巩固道路的交通安全防线。本次整治行动明确划定了重点整治区域，主要涵盖城乡结合部、超速多发的低标速路段、货车流量大、机非混行突出的路段，以及各类事故多发、雨天事故多发路段。针对性整治高频隐患路段交通安全乱象，行动将集中治理疲劳驾驶、分心驾驶、闯红灯、不按道行驶、骑行不戴头盔、车辆乱停乱放、两轮车违法载人、那机动车不礼让行人等常见的交通违法行为，同步排查整治机非混行、路面交通冲突等突出交通安全隐患。7月9号，圆通速递、中通快递等多家物流企业相继发布告客户书，提醒受今年第9号超强台风巴威影响，全国多地快件中转派送时效将出现不同程度的延误。圆通速递于9号正式发布关于台风暴雨天气告客户书，明确表示，受极端天气影响，我们在部分地区的上门取件、快件中转派送时效将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中通快递同步发布类似提示，提醒客户尽 定期寄递时效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些波动。此外，百世快递、韵达快递也向各分公司网点下发防台防汛紧急通知，要求做好运输及货物安全防护。医生介绍，被蛇咬伤后第一件事就是脱离，避免被二次咬伤。其次呢，认蛇，例如记住蛇有多大、颜色、斑纹是什么样子的。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可以拍一张照片。医生提醒呢，被蛇咬伤之后一要松，尽快取下受伤肢体上的饰品，松开过紧的衣物。二呢，是要保持镇静，不要四处逃跑跑跳，那避免因剧烈运动加速毒素的蔓延。此外，让伤口尽量与心脏齐平，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呢，是用清水清洗伤口。民间流传的一些对蛇伤的处理方式，比如说切开伤口、绑扎伤口、用嘴吸毒等，都是错误的。被蛇咬伤之后不要恐慌，一定要及时就医，规范治疗。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我们稍后回来。
6: 台风小贴士，行车安全篇。
7: 台风来袭时，为了保障自身和家人的安全，可以采取以下防抗措施。开车时应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开车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尽量绕行。汽车在积水中熄火，不要再次点火，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要警惕是台风眼过境，而并非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度来袭。遇有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应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全新奔驰 GLC 之前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34.9万元起。外观方面，新车采用奔驰全新的电动化设计语言，可点亮的像素点阵格栅非常吸引眼球。在前舱内部还会配备128升前备箱，新车提供6种车身颜色可选。内饰方面，新车将配备39.1英寸的超级大屏，搭配 HUD 抬头显示，实现信息可视化与操作便捷性的双重提升。车内提供5座和6座2种布局。配置方面，提供柏林之声环绕立体声音响，前后排座椅加热通风按摩功能，以及4温区独立温控空调等。新车还会配备 Momenta 智能辅助驾驶，可实现无导航、红绿灯启停、无导航自动变道、全场景泊车和循迹倒车等功能。动力方面，新车采用800伏电气架构，前后双电机综合功率310千瓦，电池容量是85.5度 ，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680公里和703公里。全新奔驰纯电 GLC 作为奔驰在纯电市场上的全新力作，虽然它展现出了不错的产品力，不过想要在国内市场掀起波澜，定价依旧会十分关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3: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谭维维，你只是你。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买车买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

0: 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北京时间15:04，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是小雨转大雨，气温是27到33度。当然，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我们876的全员一直陪伴您在路上啊。如果行驶在路面上的您遇到了任何突发的情况，请您以图片、语音、文字的形式发送到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在此表示感谢。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受到台风巴威影响，福州部分客运车辆停运。两条新匝道即将上岗，白户亭立交11号全面建成通车。两款燃油车重回销量榜前10，你喜欢燃油车吗？详情请关注稍后的内容。

好，我们来关注详细内容。福州市道运中心7月10号发布公告，根据上级防御9号台风八威工作部署和台风走向，经研究决定，从7月10号21时起，福州市区发往闽清、永泰、连江、罗源、晋安北峰山区、闽后北部山区及发往南平、三明、宁德、平潭等方向的省际、市际、县际客运车辆全部停运，恢复时间另行通知。福州市区发往福清、长乐、闽后南部以及往南方向的客运列车和执行市区通勤、机场、火车站接驳、应急保障任务的客车，要加强研判管控，视情停运。各县市区农村客运车辆由当地交通主管部门视情安排停运，外地返蓉车辆一律在台风登陆后返程。继今年1月两条匝道通车后，7月11号白户亭立交新天

两条匝道通车，标志着这座三层立体交通枢纽全面建成通车。此次即将通车的两条立体匝道为连江南路至福霞路西匝道和南二环路右转福霞路 D 匝道，其中西匝道长725米， D 匝道长400米，两条匝道均为城区南大门的快速出城通道。两条匝道的通车将实现连江南路、南二环路与福霞路的快速连接和出城车流的快速分流，为城区南大门的出城快速路网布上关键绿环。今年暑期受到中小学放假较晚、暑期航班增班等因素影响，七月上旬成为暑期购票捡漏的黄金期，机票裸票价格显著低于往年同期，叠加燃油附加费下调30到50元的利好，共同带动旅客出行的意愿激增。截至8号，七月国内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过306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89%，出入境航线的机票预订量超624万张，比一周前增长约24%。在新能源车渗透率连续3个月维持在60%以上的市场趋势下，两款燃油车丰田凯美瑞与大众朗逸于2026年6月重回乘用车的销量前10，打破了5月销量榜没有燃油车的局面。燃油车此次回温，受到了油价相对下行的影响，六月国内成品油价迎来两轮下调，92号汽油连续2个月累计合计每升下调0.81元。用车成本的实质性下降，在一定程度上修复了燃油车的使用经济性。另一方面，大宗材料及芯片价格的持续上涨，新能源汽车在成本端压力增大，部分车型优惠力度有所收缩。此消彼长之下，燃油车的性价比优势阶段性回升。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台风小贴士：强降雨安全防护篇。下雨天，室外有一些隐藏的触电风险，雨天出门一定要注意防触电，尽量不要趟水通行，避免电线落入发生触电事故。电动车淋雨受潮，线路容易发生短路，最好先在干燥处通风一段时间再充电。受台风雨水影响，供电设施可能存在放电现象，如发现电杆、灯箱等出现倾斜、歪扭现象，请勿靠近，并及时拨打电话告知供电抢修人员。遇到电器着火时，应立即断开电源总开或刀闸，用黄砂、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切不能用水灭火。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福州市防止发布公告，台风影响期间倡导市民非必要不出门，车辆不上路。福州至鄂尔多斯至乌鲁木齐航线11号正式开通。微信红包转账有新变化，您注意到了吗？详情请关注稍后的节目。7月10号，福州市防止发布公告，台风影响期间倡导市民非必要不出门，车辆不上路。官方同步发布居家防台指南，提醒加固门窗，转移车辆，清理高空悬挂物，做好居家防灾准备。7月11号起，福州至鄂尔多斯至乌鲁木齐航线正式开通。据了解，该航班由乌鲁木齐航空直飞，每周2、4、6运营，去程航班号为 UQ2520， 16:55从福州出发，19:55到达鄂尔多斯，20:40从鄂尔多斯出发，23:55到达乌鲁木齐。回程航班号为 UQ2519， 9:05从乌鲁木齐出发，12:20到达鄂尔多斯，13:05从鄂尔多斯出发，16:00到达福州。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推动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稳序有序推进重点行业化、结构性矛盾，依法依规淘汰落后低效产能和工艺设备，加强水泥产泥产能的规范管理，有效管控两高项目，强化源头把控，严格节能降碳审查评价，落实新改扩建两高工业项目，实施碳排放等量或减量置换要求，加快发展绿色能源、绿色制造、绿色服务等绿色低碳产业，持续增强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产业的竞争优势，培育氢能、绿色燃料等产业，支持碳管理服务业发展，推广合同能源管理等第三方治理模式，推进数字技术赋能绿色低碳发展。7月9号，微信更新有了新提示，现在收钱不用再爬楼了。如果还有未领取的红包、未收款的转账，微信聊天窗口右上角会出现红包转账提醒，点一下就能直接跳回对应的位置，快速领取。
2: 台风小贴士：强降雨安全防护篇。下雨天，室外有一些隐藏的触电风险，雨天出门一定要注意防触电，尽量不要趟水通行，避免电线落入发生触电事故。电动车淋雨受潮，线路容易发生短路，最好先在干燥处通风一段时间再充电。受台风雨水影响，供电设施可能存在放电现象，如发现电杆、灯箱等出现倾斜、歪扭现象，请勿靠近，并及时拨打电话告知供电抢修人员。遇到电器着火时，应立即断开电源总开或刀闸，用黄砂、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切不能用水灭火。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台风小贴士：强降雨安全防护篇。下雨天，室外有一些隐藏的触电风险，雨天出门一定要注意防触电，尽量不要趟水通行，避免电线落入发生触电事故。电动车淋雨受潮，线路容易发生短路，最好先在干燥处通风一段时间再充电。受台风雨水影响，供电设施可能存在放电现象，如发现电杆、灯箱等出现倾斜、歪扭现象，请勿靠近，并及时拨打电话告知供电抢修人员。遇到电器着火时，应立即断开电源总开或刀闸，用黄砂、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切不能用水灭火。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享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

0: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现在福州城各条主干道路的通行情况都还不错，您可以顺利的通行。更多路面通行情况可以及时反馈畅行876的微信公众号，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公众号，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5: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5: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大家好，我是大董，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小雨转大雨，气温27到33摄氏度。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台风巴威步步逼近，市民遇到路面积水可以拨打968-929求助。告别四番乱象，电视剧演员署名新规开始执行。姆巴佩去年收入9500万美元。详情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台风巴威步步逼近，福州排水部门提前清淤管网，布设排涝设备，全员24小时值守。市民遇到路面积水，可以拨打968-929求助。近日，福州市儿童公园在魔法森林区域启用雾森系统，用3000平米的水雾秘境为广大游客解锁专属夏日清凉。据介绍，魔法森林雾森系统是市儿童公园专门为暑期打造的便民设备，集香暑、降温、空气加湿、景观。

0: 打造于一体优势，满足游客在高温天气下的游玩需求。五森设施覆盖魔法森林、林下地下活动空间、高大树木、天然遮阳，搭配细腻的水雾持续弥漫林间，实现多重降温效果。游客漫步期间，轻柔的水雾包裹周身，能帮助体感温度下降，老人、孩童长时间游园也不易燥热出汗。此外，水雾还能湿润林间的空气，吸附尘土，使游客呼吸更清爽，缓解夏季的干燥带来不适。7月10号，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此举针对近年来电视剧、网络剧行业屡见不鲜的演员署名排序之争，旨在从源头破除私翻乱象，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6月10号，福布斯发布的世界杯运动员年度收入榜单显示，姆巴佩去年收入9500万美元。作为卫冕冠军法国队的核心主力，姆巴佩过去一年的总收入高达9500万美元，其中场内收入约7000万美元，场外约2500万美元。场内收入主要来自于皇马给他的年薪和奖金，而场外也来自他的商业代言和投资。商业代言方面，姆巴佩和多家奢侈品牌和运动品牌都有合作。
1: 台风小贴士：强降雨安全防护篇。下雨天，室外有一些隐藏的触电风险，雨天出门一定要注意防触电，尽量不要趟水通行，避免电线落入发生触电事故。电动车淋雨受潮，线路容易发生短路，最好先在干燥处通风一段时间再充电。受台风雨水影响，供电设施可能存在放电现象，如发现电杆、灯箱等出现倾斜、歪扭现象，请勿靠近，并及时拨打电话告知供电抢修人员。遇到电器着火时，应立即断开电源总开或刀闸，用黄砂、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切不能用水灭火。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畅行876的斑马音乐，稍后您将听到的是，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福州市教育局紧急通知，停止一切线下、校外、校内集体活动。福州六条公交线路将变更。为游客人身安全着想，泰山景区刀片式隔离网将拆除或替代。详情内容请关注稍后的节目。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福州市教育局7月10号下发通知，全市中小学培训机构立即叫停所有线下教学，夏令营、校外托管等集体活动，全面保障暑期学生的安全避险。为了方便静安斗顶、台江、太平二路等片区的市民出行，从7月14号起，福州市道运中心对59路、72路、302路、202路、166路以及105路六条公交线路进行及时调整变更。北京时间7月10号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在波士顿体育场展开角逐，法国对阵摩洛哥，姆巴佩下。

0: 下半场打进个人在世界杯的第20个进球。登顶登贝莱随后锦上添花，帮助法国队以2-0击败摩洛哥，率先晋级四强。7月8号，泰安市委市人民政府召开专题会议，研究部署泰山景区安全防护设施优化改进工作。连日来，市委市人民政府围绕社会舆论关注的泰山景区安全防护设施，特别是刀片式隔离网的问题，组织召开社会各界人士座谈会和多轮专家论证会，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建议。会议研究了泰山景区安全防护设施优化改进方案，对泰山景区安全防护设施优化改进工作做了安全部署，特别明确将现有刀片式隔离网分区域分时段有序拆除或替代。
1: 台风小贴士：强降雨安全防护篇。下雨天，室外有一些隐藏的触电风险，雨天出门一定要注意防触电，尽量不要趟水通行，避免电线落入发生触电事故。电动车淋雨受潮，线路容易发生短路，最好先在干燥处通风一段时间再充电。受台风雨水影响，供电设施可能存在放电现象，如发现电杆、灯箱等出现倾斜、歪扭现象，请勿靠近，并及时拨打电话告知供电抢修人员。遇到电器着火时，应立即断开电源总开或刀闸，用黄沙、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切不能用水灭火。
2: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此时此刻，路面上绝大部分的路段的通行情况都是非常不错的。台风天建议大家呢，不要非必要不要出行，尽量留在家里。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

0: 是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具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具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具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0: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1: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小雨转中雨转大雨，气温27度到33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八威防范应对保障需要，支付宝花呗崩了，大众拟关停四座德国工厂，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7月9号，根据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防范应对保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浙江、福建调拨折叠床、夏凉被、家庭应急包等5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全力支持做好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工作。7月8号晚间，有大量用户反映，支付宝花呗在进行还款时，还款页面无法正常打开。根据用户上传的截图显示，点开花呗页面会出现网络繁忙，或在账单页面显示因机构维护账单暂时无法查看。针对该问题，支付宝花呗官方客服表示，目前系统升级已完成，可以正常使用。客服还称，花呗有3天宽限期，在宽限期内完成还款，不会影响征信。7月9号，商务部等9部门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其中提出支持品牌商构建合理价格体系，通过完善定价策略，缩小线上线下价差，落实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则、网络交易平台规则监督管理办法，引导平台经营者自觉规范价格和补贴行为，重点整治虚假宣传、虚假促销、虚假打折和不公平定价行为，推动落实明码标价、公示促销活动规则、期限、适用范围，禁止平台经营者强制或变相强制商户承担补贴、参与促销活动、向商户转嫁促销成本以及零元购等行为。据报道，大众汽车执行董事会计划未来5年逐步停止位于德国茨威考和艾姆登2家工厂的生产。位于汉诺威的商用车工厂计划于2032年关闭，位于内卡苏尔姆的奥迪工厌计划于2034年关闭。这4家德国工厌大约有40000名员工。
6: 台风小贴士：行车安全篇。
7: 台风来袭时，为了保障自身和家人的安全，可以采取以下防抗措施。开车时应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开车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尽量绕行，汽车在积

0: 水中熄火，不要再次点火，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要警惕是台风眼过境，而并非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度来袭。遇有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应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
1: 台风小贴士：强降雨安全防护篇。下雨天，室外有一些隐藏的触电风险，雨天出门一定要注意防触电，尽量不要趟水通行，避免电线落入发生触电事故。电动车淋雨受潮，线路容易发生短路，最好先在干燥处通风一段时间再充电。受台风雨水影响，供电设施可能存在放电现象，如发现电杆、灯箱等出现倾斜、歪扭现象，请勿靠近，并及时拨打电话告知供电抢修人员。遇到电器着火时，应立即断开电源总开或刀闸，用黄砂、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切不能用水灭火。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市水利局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共查处网络谣言案8000余起。油墨原料供应好转，卡乐比零食包装重回彩色，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0: 福州市水利局于今天上午8:06发布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根据省气象台降雨数值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以下区域可能出现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区域罗源县东部，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最近老君山景区发布老君山招募云海观察员，月薪60000元，需要住在老君山山顶30天，每日观测老君山云海变化，招聘面向全国网友。招募报名时间为7月8号到7月15号，7月15号的24点截止视频数据统计，评选以话题下视频点赞量为主要评选依据，综合视频内容质量、传播效果及账号合规情况进行评选，最终评选出一名老君山夏季云海观察员关小海。公安部7月9号发布最新数据，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余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余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000余个，清理违法有害信息50万余条。日本零食巨头卡乐比7月9号宣布，基于最新采购预期，公司将把此前改为黑白两色包装设计的日本国内部分产品恢复为全彩印刷。今年5月，由于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作为印刷油墨原料的石脑油供应趋于不稳定，该公司宣布变更包装设计。声明称，生产切换计划于今年7月27号所在州开始，采用新包装的产品随后将陆续上市。卡乐比表示，将在密切关注供应状况的同时，继续致力于节约资源。
1: 台风小贴士：行车安全篇。
2: 台风来袭时，为了保障自身和家人的安全，可以采取以下防抗措施：开车时应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开车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尽量绕行。汽车在积水中熄火，不要再次点火，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要警惕是台风眼过境，而并非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度来袭。遇有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应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
1: 台风小贴士：强降雨安全防护篇。下雨天，室外有一些隐藏的触电风险，雨天出门一定要注意防触电，尽量不要趟水通行，避免电线落入发生触电事故。电动车淋雨受潮，线路容易发生短路，最好先在干燥处通风一段时间再充电。受台风雨水影响，供电设施可能存在放电现象，如发现电杆、灯箱等出现倾斜、歪扭现象，请勿靠近，并及时拨打电话告知供电抢修人员。遇到电器着火时，应立即断开电源总开或刀闸，用黄砂、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切不能用水灭火。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0: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此时此刻绝大部分路段都是畅通的状态，已经在路面上的朋友根据您的目的地就近选择出行线路就好。不过呢，也要提醒大家，台风天我们尽量非必要不出门，留在家里更加安全。更多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请及时反馈876，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3: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0: 0531-3828-6666。
1: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2: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4: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2: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3: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4: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2: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3: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城市脉搏不停歇，潮流资讯抢先听，这里是斑马音乐，不只有好歌，更有新鲜资讯，快节奏资讯速递，网罗全球热点，用速度跟上时代，用新鲜点亮日常，好物惊喜上线，音乐治愈情绪，资讯充实生活，斑马音乐，斑马音乐，陪你度过每一刻的好时光。
7: 大家好，我是亮亮，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今天福州天气小雨转中到大雨，气温27度到33度。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受台风八威影响，福州部分业务暂停服务，福州市餐饮烹饪协会完成换届，亚丁放福利免票，三月还常年重考生，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受超强台风八威影响，为保障群众及考生安全，福州交警7月11号、12号暂停多项车驾管业务，全市所有驾驶人考试停考，包含华威全科目考场、24T 自助中心理论考场，同期该自助中心窗口业务一并关停，已预约考试的考生由交管统一取消，本次取消不计入科目考试次数，不影响后续预约排序，已缴考试费保留有效，复考可直接使用，待台风过境后相关业务将恢复，请市民留意官方通知。昨天，福州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第8届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于中国闽菜文化博物馆召开，近100家企业代表参会，选举产生新一届理事会。本届协会会员超400家，覆盖老字号、网红餐饮、酒店、社区食堂等多元业态，青年从业者占比提升，新生代传承人创新活化闽味。下一步，协会将打造闽菜消费服务3张名片，制定佛跳墙团体标准，推送惠民活动资源，整合产业链配套，降本增效，并组织企业外出推介，扩大闽菜影响力。7月10号，第14届海峡青年会两岸青少年陆地冰壶夏令营在福州马尾启幕。台湾受场地成本限制，冰壶推广受阻，福建师大团队自研生态冰技术，低成本打造接近真冰体验的陆地赛道，现已在全省普及百片场地，纳入校园课程。依托该技术，闽台达成冰壶合作。本次夏令营是落地成果，现场双方签署人才培育备忘录。此前，两岸已共建冰雪运动研究中心，将常态化 开展师资互访，联合办赛以陆地冰壶深化两岸青年体育融合交流。据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亚丁景区最新消息，景区将实施系列整改措施，其中包括降低交通服务费，对社会车辆实施预约限流通行，并推出系列免票措施。今年8月1号到10月31号，稻城亚丁将面向全国游客免收景区门票，未来每年应届中考生、中高考考生都将免去门票。
0: 台风小贴士，行车安全篇。
8: 台风来袭时，为了保障自身和家人的安全，可以采取以下防抗措施。开车时应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开车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尽量绕行。汽车在积水中熄火，不要再次点火，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要警惕是台风眼过境，而并非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度来袭。遇有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应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
0: 台风小贴士：强降雨安全防护篇。下雨天，室外有一些隐藏的触电风险，雨天出门一定要注意防触电，尽量不要趟水通行，避免电线落入发生触电事故。电动车淋雨受潮，线路容易发生短路，最好先在干燥处通风一段时间再充电。受台风雨水影响，供电设施可能存在放电现象，如发现电杆、灯箱等出现倾斜、歪扭现象，请勿靠近，并及时拨打电话告知供电抢修人员。遇到电器着火时，应立即断开电源总开或刀闸，用黄砂、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切不能用水灭火。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一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含撞车、翻车、失火、爆炸，还有雷击、暴风、暴雨这些自然灾害，地震除外，甚至车子被偷、被刮、被高空抛物砸了都能赔。不管是日常的小刮小蹭，还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亏大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Number 5，谭维维，你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876斑马音乐，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台风过境防病健康指南。西禅寺鼓励今年近乎无果，专家详解大小年自然规律。西禅寺鼓励为何少见鲜果，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12号凌晨在浙江温州到台州一带沿海登陆，雨后潮湿环境已滋生病菌，肠道、皮肤、心脑血管疾病风险上升。市疾控中心发布防病提示，饮水务必烧开，洪水浸泡食材全部丢弃，勤洗手，做好饮食卫生，避免汤积水，皮肤破损勿接触污水，涉水后请及时消毒清洁，心脑血管患者按时服药，备好急救药，不适立即就诊，进屋先排查净水电线，及时排涝消杀，开窗通风，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请尽快就医。7月10号，苍山静安台江三区8所民办小学超额计划摇号在荣博小学举办，人大、家长、公证、媒体等多方位全程监督录像，各校现场抽取首中签号，按固定等差数循环录取，华伦两校区时代、华威等差数为3，其余学校为2。同时同日，鼓楼、苍山、静安、台江4区幼儿园通过荣教之窗完成秋季电脑派位，4区累计数千名幼儿获得录取资格，多对双胞胎同步纳入派位名单，招生流程全程公开随机，保障招生公平。近日，福州交通新能源运营的福星公交充电站正式投用，采用光储充电一体化模式，站点配备30台双腔快充桩、108块光伏板，搭建绿色能源闭环。升级后，公交充电时长缩短近一半，单车1小时即可充满，大幅缓解高峰期车辆排队补能难题。该站点融合光伏发电、储能、快充、电池检测功能，实现自发自用、余电储能，提升公交周转效率，助力福州公交绿色低碳高效运营。眼下正值福州荔枝上市季，不少市民发现西禅寺古荔枝几乎无果，仅枝叶繁茂。寺院称，花期后大面积落花落果，并非古树长势变差。园林专家解释，去年荔枝丰产消耗了大量的树体养分，今年自然进入到了结果小年，叠加今年3月吃。

0: 续多雨，光照不足，严重干扰昆虫授粉，双重因素导致全市各处谷粒作果率普遍偏低。大小年是果树生长正常的生产规律，适度的少挂果可以减轻果树的养分负担，利于长期养护。
1: 台风小贴士：行车安全篇。
2: 台风来袭时，为了保障自身和家人的安全，可以采取以下防抗措施。开车时应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开车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尽量绕行。汽车在积水中熄火，不要再次点火，车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要警惕是台风眼过境，而并非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度来袭。遇有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应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好了，各位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这会儿来看的话，市区内整体情况通行还是比较好的，各位在路上行驶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赶紧回家了，保持一下安全的跟车距离。台风这会儿呢已经对我们福州造成了一些轻微的影响哈，目前看起来云层比较厚，可能过一会儿会下雨，各位一定要控制一下自己安全的车速车距，同时呢也希望各位在家一定要紧闭门窗，注意防涝。更多路况信息呢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6: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7: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8: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9: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9: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8: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9: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1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

0: 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2: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1: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3: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5: 去读书吧，
2: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3: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2: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3: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州，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5: 读书吧。
6: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嘿，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3: 这里是876交通之声，
8: 876交通之声，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8: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3: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9: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0: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8: 别急，
3: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1: 哎，各位好，我是熊店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3: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3: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3: 不管明天怎么样，
1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3: 好了，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14: 快乐回家了，
13: 我是熊亮熊总，
14: 各位好，我是郑满。
13: 突然间来这边上节目，突然间不太习惯啊，
14: 就是没有习惯了这边的一个音量设置哈。
13: 是啊，我一开口说话的时候，直接被自己声音吓到，我的声音怎么那么大？
14: 给自己调一下。

0: 那感觉如何啊？
1: 这会儿你的声音由我来操控，所有的话筒都在我这边。当然还是要提醒各位啊，这个台风呢，现在其实外围的风圈对我们已经有一些影响了。我今天中午的时候还专门跑到了超市，因为我看线上的一些购物平台，我不知道熊亮有没有去囤一些蔬菜。
0: 没有，因为我前几天已经是非常听大家的声音，然后呢先囤一些货啊，
1: 早早的
0: 已经都准备好了。对，
1: 哎，这是厉害的。我是之前前两天的时候只囤了一些方便的一些速食哈，你比如说像泡面啊、自热火锅啊，这一些我是囤了一些。但是这个蔬菜，我发现好像你一直不吃的话，你对家里边这个蔬菜还有点想念。
0: 但是蔬菜的话还是要多囤一些，蔬菜多吃对咱们身体都有一定的好处的。
1: 是，然后我今天我在超市里边看啊，然后看到好多的泡面都已经卖空了，最后就还剩那么几种口味，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大家
0: 都不怎么吃的。
1: 厉害厉害，你知道吗？现在如果你到超市里边再看到有泡面的话，就那些零零散散的泡面，那证明那几个品牌啊，要么价格很贵，要么真的不好吃。
0: 重点是应该是就性价比不太高的感觉。
1: 对
0: 啊，有几种口味，你能知道说现在那个架子上的品牌
1: 就
0: 和口味嘛，
1: 有一个叫什么肉蛋菜面，
0: 就是吗？
1: 有一个这个，然后我看大家都不拿，我之前我就听说好多人就买这个，然后就感觉这个味道怪怪的，然后这次我也没有去有想尝试它的意思，就直接还是给它放在那儿了。
0: 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大家就是像我这一次，你看我除了买一些就所谓的蔬菜，还有那个土豆我也买了，
1: 土豆，
0: 我只要土豆和米饭，我就可以吃一整餐饭的感觉，吃的老爽，
1: 好能放。而且我觉得
0: 对放了很久，
1: 做法真的也很多，家里边常备一些土豆啊、红薯啊，我觉得这些真的都非常实用，
0: 又扛饿，然后又不用怕胖，
1: 想炒就炒，想蒸你就拿来蒸，
0: 想炖就拿来炖，
1: 对，怎么做怎么好吃。我觉得我可能如果要说蔬菜的话，土豆是贵味蔬菜嘛，那我个人最爱吃最爱吃的应该就是土豆，对，就必须得是土豆。
0: 我对蔬菜就没有什么排斥的啊，基本上呢不管是绿叶菜也好，还是梗类的茎类的我都 OK。
1: 我有一段时间我特别不爱吃葱。
0: 哦，葱啊，
1: 对，
0: 那你要多吃一点，吃葱吃多了，小时候他们都说会聪明。
1: 这怎么还有谐音梗呢？
0: 小的时候我们就是啊，我妈都说，比如说多吃葱，哎，会聪明。那还有一种呢，如果说你数学不太好啊，不会算数的话，你要多吃蒜啊，就是算数会比较好。
1: 哦，这么
0: 很多说法
1: 这么来的，
0: 是
1: 啊，那我要想赚钱的话，我要多吃点鱼钱
0: 啊，对，有可能
1: 这种道理啊，
0: 是小时候嘛，有很多说法，父母呢就为了哄小孩多吃一些，
1: 其实他就是讨一个好彩头，你就好像咱们在期末考的时候，家长一般准备的早餐就是一根香肠俩鸡蛋，寓意着100分嘛，
0: 啊对，
1: 然后后来三门加起来考了100。
0: 啊，那福州这边的话应该是油条加两个哈撸吧，
1: 两个哈撸，这样不太合适、
0: 哎，我还真喜欢，就是早餐的时候呢，我个人我是这点大家不要学我啊，就我，但是我从小到大基本上就特别是从大学之后开始，我就很少吃早餐，吃的比较少，我是早餐和午餐基本上是结合在一起吃，但我吃的时间呢会不太固定，
1: 是
0: 早餐的话
1: 量起不来呀、
0: 对，
1: 他的早起计划到现在已经宣告失败了
0: 啊，最近失败了啊，好像身体吃不太消，
1: 是
0: 啊，各种原因，
1: 晚睡早起真的不行。
0: 像早餐的话呢，我觉得有一个是我特别喜欢，我只要有早起我一定会去买这个吃的，就是油饼加馒头，
1: 油饼
0: 夹
1: 馒头，
0: 对，就馒头把它分一半，然后呢油饼就哈撸嘛放在中间夹着吃，然后就嚼着，哇，我跟你说太好吃，然后配豆浆就够了。
1: 那可能不好吃吗？碳水加碳水，你的胃是多么的满足啊，咱们的胃是特别喜欢碳水的一个地方，
0: 像我就吃了也没啥感觉，我就很想体重上去一些，吃的胖一些，哎，就吃这么多次啊也没有觉得好像体重往上走，那你一吃的话估计体重往上飙了，
1: 哎呦，就飙的特别厉害，就之
0: 前看到一个今天早上起来有上秤一下吗？
1: 今天早上上秤，
0: 昨天晚上吃的挺多，
1: 对，但是今天早上上秤还是在71.7、71.8，就大概就这样。
0: 那还可以，那今晚咱们再吃好不好？
1: 但今天晚上我
0: 吃不了
1: 了，
0: 台风来了，吃不了了。
1: 昨天那个是什么呢？就昨天咱俩主要是吃肉吃太多了，你知道吗？蛋白质吃太多了之后呢，人就容易产生一些气体。然后那个气体呢，味道还特别的重，我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这样感觉？
0: 没有，哎，
1: 哦，你居然没有？
0: 没有，
1: 我今天我就感觉哦，气体产生很多，然后气体味道还很重。
0: 我说蛋白质比较多了吗？
1: 我说熊亮，你今天跟我上节目，你有福了。
0: 没关系，香水今天喷了没？哎，不过说到现在啊，现在已经是15:12了、哎。我们有关注到这一次台风嘛，巴威的一个情况，然后确实呢，对咱们福州的影响，我刚刚有在看那个数据啊，说大概呢，基本咱们福州大概会在10级风圈左右，对上下，所以呢，它也是。我觉得这个台风真的跟股票有点像哈，
1: 哎，就一点不像，股票没有这么大的伤害。
0: 意思是说，哎呦，那伤害性可大了，无法判定，无法确定，它只有它来或者没来。所以我们经常说，你股票你涨还不涨啊，或者台风你来或不来。今天有很多福州的小伙伴都在说你这个到现在目前为止啊，外边的风，感觉还挺平静的，它是偶尔会来一阵，偶尔来一阵。因为我家住在比较高的楼层，所以呢，它会感受到那个风的一些威力，但还好的是。到现在目前为止呢，它还并没有说它是持续性的大风或大雨的来临。
1: 我刚才在过来的时候，大概4:00左右哈，就是已经能够听得到就窗外的那些风声，尤其是像空调的就那个外立面那一块，
0: 对，
1: 然后它就已经开始苏苏苏就在那边已经在那吹了。
0: 包括大家如果说要过江的话，刚才特别明显啊，我从游西洲桥那边开车过来，咱们来上节目嘛，然后呢，很明显那个，因为我是属于把窗户是打开的。那个横风吹的真的是非常之大，我还好我不是戴假发，我要戴假发的话绝绝子被吹走。我当下就有这种感觉，我那头发就这边哈，就整个被吹得老高老高了。
1: 是我今天我在刷抖音的时候也看到呢，福州其实有很多的内河呀，现在都已经提前的放水了，就是提前的泄一些水走。你比如说像咱们的静安河呀、白马河呀，这一些有这种城市内河的地方呢，基本上都已经把这个水面向下放了大概1米到2米左右的一个位置，很多鱼都已经飘在上面了。最主要就是害怕一会儿万一带来一个比较强势的雨势的时候，这些内河其实他们能做到很好的排涝。
0: 但今年我觉得咱们福州在防范这一块做得特别的好，也很到位，包括各大小区还有一些商圈，
1: 对，
0: 你都能够看到大家对这一次台风的一个重视程度。因为这次巴威确实它的整个风力呢是比较猛的，
1: 风圈还是挺大的。
0: 是
1: 在昨天晚上的时候，我跟熊亮分开，我们俩吃完晚饭之后分开的时候，我还给熊亮发了一张照片，我说福州地铁已经全部把所有的这个进出口的位置都已经上好了这个防水板，这个应该叫防洪板、啊，不应该叫防水，防洪板。那现在呢，随着这个台风巴威的逼近呢，像浙江温州它的平阳沿海的海面呢，现在都已经出现了12级的大风了，包括在海面的时候呢，也会出现了一些巨浪。那同时呢，福建省的气象台今天也是持续发布了台风预警的2级，同时也发布了暴雨预警的3级信号。目前呢，巴威的中心距离闽浙交界偏东方向约290公里，距离福州405公里。
0: 所以呢，这一次它整个影响呢是面是比较广的，包括它的整个路径上去看的话，就咱们沿海一带，然后甚至呢到杭州到上海那一带，其实都是多多少少会受到挺大的一些影响。所以不管是咱们现在在福州，特别是在路上开车的朋友们啊，晚上的一些聚会咱们能够该取消的取消，然后家里边，其实我很希望呢今天我们节目的是一种很比较轻松的一些状态，
1: 是
0: 因为该提醒的相信各位这么多年下来，咱们每年基本上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福州跟台风都会近距离的接触，
1: 大大小小会受到影响。
0: 所以呢，该有的一些就是意识咱们也都有，但是咱们得要做到，不要有那种侥幸的一些心态、
1: 是，那同时呢也及时的关注一下台风的一个路径吧，因为每次呢台风它的一个路径都是在时时刻刻变化的、我们能做一个大致的预知，但是很害怕它就不要吹到哪之后然后又掉头回来，有这一些可能性在。
0: 像这一次的话呢，基本上呢是在今天晚上的夜间就会开始，到12号，也就明天的夜间，是本次台风影响福州的一个核心时段。所以呢，大家就特别是晚上的时候哈，大家就今天早点睡觉，在家里边啊，咱们就看看球，或者说因为明天是这两天不是周末嘛，
1: 对，
0: 有些单位可能有上班，有些单位呢可能没有上班哈，但是呢，大家就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这个周末的时光，咱们就不要出去了，多陪陪家人，挺好的。
1: 根据这个台风目前的一个走向来预测的话，就这个台风是在明天凌晨，也就是今天一过12点之后，这个降雨表现可能会最为显著一些。到12号的晚间，也就是明天晚上的时候，就会逐步趋于平静，也会逐渐的消散了。也就是说，这个台风呢，它现在大概给我们带来的感觉，也就是从今天晚上一过12点到 周一之前这一段时间可能会相对明显一些。那这个台风呢，为了应对它的影响，福州站呢，从今天中午的12点开始呢，福州南站自10点开始停运了11号，也就是停运了今天的所有出发和到达以及要途经的这一些旅客的列车。

0: 已经购买了列车车票的旅客呢，可以在停列停运信息公布之日起到车票乘车日期后的30天之内都可以去办理退票手续，或者呢你可以直接通过12306的网站啊，或者手机 APP 啊购买的这一些铁路电子票。如果你没有去打印这个报销凭证，或者是使用一些非现金支付的一些方式，你都可以直接通过12306的网站或者是手机 APP 直接办理退票手续，或者就是持有这个票根，然后30天之内你到车站窗口去办理退票啊，这些都是可以的。
1: 那当然呢，我们也关注一下，就从那个情况来看，因为这一次八位的影响其实挺大的，除了刚刚有提到的就是大家在乘车就是火车票啊之类的有一些影响之外呢，像机场呢飞机方面也是有一定影响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啊。7月11号，像包括呢温州的龙湾机场，还有福州长乐机场，台州的陆桥机场、丽水机场，它的进出港航班已经是全部取消。
0: 是，包括像周边的一些县市区啊，这一些地方的一些不单单只是飞机啊，你比如说像一些大巴呀，或者一些铁路啊，现在都已经是处于取消的一个状态了。各位如果这两天有一个出行需求的话，您一定要提前的去看一下自己的这个行程有没有发生变化。它有的时候它会手机以短信的形式发到你的手机上，但是有很多人他的那个手机可以设置一个短信拦截嘛，就是陌生号码呀或者什么样号码，它会有一定的拦截，拦截完了之后你自己也没有注意，那这条消息你忽略掉了，那可能就会对你的财产造成一定的损失哈。
1: 其实我不知道真的啊，就是你小的时候有没有经历过那种就是洪水啊或者说之类的那种。
0: 哎呦，经历过。
1: 你知道就有一年，我应该印象中我记得是念初中的时候，对没错，我念初中的时候，然后呢当时我是在东油镇，然后我妈是在建屋市，有一年发大水，是哪一年我是忘了，是08年还是哪一年，还是98年，我是具体我忘了。有一年洪水非常大，然后那个时候我们住在一楼，你知道我们建屋当年的那个洪水的话，直接就 我住的那个小区啊，那个直接淹没到了2楼多到3层，马上就到了。
0: 哎呦，
1: 所以我们家等于全部被淹掉了。
0: 对，
1: 就家里边当时被淹掉，我也是人生第一次。当时我是在东油，我没有在，但我妈当时在建，我们当时老担心了。那个时候呢，通讯也没有那么的发达。然后呢，最后那个洪水退了之后呢，我们就哇，全部人就来开始。那一年其实我觉得是我人生当中经历过最大的一次那个洪水。所以呢，如果家里边，比如说哈，就像很多人可能比较省，特别是我们那种在农村的一些长辈们，他们比较省，有些比如说当年被洪水泡过的一些东西，他们可能不舍得扔
0: 一些食物、
1: 洗一洗，还是可以吃的，但是现在想想其实挺可怕的。
0: 是
1: 啊，其实是不太可以的啊。我们来看一下，其实不要吃任何泡过洪水的一些食物。为什么呢？泡过洪水的一些比如说猪牛羊鸡鸭鹅等等，到底可不可以吃啊？说实话啊，从食品的安全角度上来说的话，建议大家不要吃。
0: 对，
1: 原因大概有3个。首先第一个是啥呢，就洪水它不是普通的水啊，
0: 是
1: 污染物大染缸哦，这里边那洪水里边有太多杂七杂八的一些东西了，细菌是非常非常之多的。
0: 你要知道洪水冲下来的它有可能是携带着什么呢，你比如说我家刚好在门口放了一点农药哈，尤其是像农村这时候洪水夹杂着农药就一起就冲过来了。
1: 对，
0: 还有一些极大的可能性，你比如说城市的内涝，那它涝的是什么呀，有可能涝的是一些下水管道，
1: 是
0: 有可能会有一些像粪便啊或者什么的，就伴随着这个水一起冲过来了。所以只要是泡在了这些积水里的东西，咱们就千万不要再去吃了。
1: 对，
0: 你还特别害怕的是什么，它可能山上有一些小动物冲下来之后直接淹死了，然后这小动物淹死在水里边，它滋生了很多的细菌，你就带着这个细菌你就一起给它吃下去了。
1: 对，像包括病毒啊寄生虫之类的其实都非常多，包括有害的一些化学物等等的，像这个就不行。而且呢，在类似的这种情况，我相信现在的一些大家的意识应该都还好，因为现在也很少，因为特别咱们福州这方面做的也是蛮到位的。
0: 对，
1: 比较少这方面的一些事情发生。但是呢，我觉得如果说像有一些自然灾害影响特别大的话，大家还是要就是 有家人在别的城市啊，别的省份，还是要多提醒一下。
0: 是，同时呢，咱们也要注意哈，并不是你把它洗干净了，你洗干净只是你表面上看到洗干净。
1: 嗯、
0: 你说高温处理了，我都煮到100度了，但是有一些细菌，有一些毒素，它不是你100度，然后才还。能给消灭掉的、
1: 啊、
0: 你比如说那个什么金黄色葡萄球菌啊、
1: 嗯、
0: 这些毒素的话，100度你加热30分钟。

0: 哪怕你在那儿炖它，它依然有活性。
1: 像包括有一些还有那种重金属的、
0: 化学残留的、
1: 化学污染物的，这些仅靠煮熟是无法消除的。
0: 如果家里边没有架空层，然后并且您家住的是一楼，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要把这些米面粮油全部都放在地上哈，万一到时候泡了一些水，这可得不偿失哈。行了，各位在路上行车注意安全，有任何的突发情况还可以及时向我们反馈。
2: 台风小贴士：强降雨安全防护篇。下雨天，室外有一些隐藏的触电风险，雨天出门一定要注意防触电，尽量不要趟水通行，避免电线落入发生触电事故。电动车淋雨受潮，线路容易发生短路，最好先在干燥处通风一段时间再充电。受台风雨水影响，供电设施可能存在放电现象，如发现电杆、灯箱等出现倾斜、歪扭现象，请勿靠近，并及时拨打电话告知供电抢修人员。遇到电器着火时，应立即断开电源总开或刀闸，用黄砂、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切不能用水灭火。
3: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2: 台风小贴士：行车安全篇。
4: 台风来袭时，为了保障自身和家人的安全，可以采取以下防抗措施。开车时应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开车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尽量绕行。汽车在积水中熄火，不要再次点火，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要警惕是台风眼过境，而并非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度来袭。遇有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应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

0: 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5: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6: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7: 好了，各位，时间已经到了17:31，来关注下此时此刻路面上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市区内整体通行情况良好，没有什么车流量哈。各位应该已经都到家了。那更多路况信息呢，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8: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9: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

0: 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台风小贴士，行车安全篇。
2: 台风来袭时，为了保障自身和家人的安全，可以采取以下防抗措施。开车时应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开车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尽量绕行。汽车在积水中熄火，不要再次点火，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要警惕是台风眼过境，而并非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度来袭。遇有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应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
3: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4: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5: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3: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4: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5: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3: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4: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1: 台风小贴士：强降雨安全防护篇。下雨天，室外有一些隐藏的触电风险，雨天出门一定要注意防触电，尽量不要趟水通行，避免电线落入发生触电事故。电动车淋雨受潮，线路容易发生短路，最好先在干燥处通风一段时间再充电。受台风雨水影响，供电设施可能存在放电现象，如发现电杆、灯箱等出现倾斜、歪扭现象，请勿靠近，并及时拨打电话告知供电抢修人员。遇到电器着火时，应立即断开电源总开或刀闸，用黄沙、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切不能用水灭火。
6: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7: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6: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7: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3: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7: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8: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3: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9: 去读书吧。
7: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8: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3: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7: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8: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中，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9: 读书吧。

0: 你会洗手吗？
1: 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2: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3: 这里是
2: 876交通之声，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4: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2: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4: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5: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6: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2: 别急，
4: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7: 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2: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4: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2: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4: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2: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4: 不管明天怎么样，
2: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1 2 3
8: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9: 快乐回家了，
8: 我是熊亮熊总。
9: 各位好，我是周南。微信公众平台各位依旧可以反馈一下现在路面上的一个通行情况，包括啊，就是如果福州哪一个片区会有雨势出现的话，你也可以第一时间跟咱们畅行876进行反馈了。刚才咱们不是在聊到了说这个，如果哈家里边一些食物要被水泡了之后还能不能吃吗？跟大家有一个明确的答案，叫不能。但是你要知道啊，就是现在河里边一旦这个水位上涨，河面开始慢慢上来了之后，很多的鱼我们每年都能看到鱼冲到家里了，
8: 就在不吃
9: 家门口你就能捡到鱼，
8: 不行。
9: 哎，这本来就生活在水里的东西真不能吃吗？
8: 我觉得不能吃，反正我不会吃啊，从来也没有经历过哈，因为我家啊没住在海边呢。
9: 就是为什么咱们福州人很少去吃一些内河的鱼？就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咱们内河不是还清了一次像这种罗非鱼啊什么那种外来入侵的这种鱼类吗？为什么这些鱼不去吃？第一是因为它味道很重，第二是因为它连接着一些这种你比如说排水的一些管道啊，或者说你离这个机动车路面比较近的，有可能会造成一些重金属的污染。而且呢，这个鱼啊，它也是时时刻刻生活在这个水里的，它的鳃啊，然后它的胃啊，已经过滤过一遍这种脏东西了。所以各位，不仅是淹死的这种猪鸭、牛羊、鸡鸭啊，这些东西都不能吃。鱼虾贝蟹类，尽量咱们能不碰的也就都不要碰了。
8: 是，而且呢，有一些啊，就是洪水期间啊，有些人也会去捞鱼之类的。
9: 对，
8: 其实也要提醒大家，虽然说活鱼风险可能小一点点，但是最好的话也是不要食用的。
9: 是你包括这些鱼鳃部，它会附着一些大量的这种污染物啊，洪水中的细菌啊、重金属啊，有可能已经在鱼的组织内部了。通常情况下，咱们吃到这些东西之后，它身体是需要代谢的。完了之后，这鱼刚吃到身体里边，刚刚进入到身体，你就把它给吃了，那这样不是给自己徒增一些风险吗？
8: 你觉得把它洗得挺干净的，但是你知道它的身体里边、细胞里边其实都是这些不好的东西。
9: 干净与不干净，你不能用肉眼去判断。
8: 得要看它的生活环境。
9: 对，
8: 它生活环境如果不是特别好的话，比如说在水沟里边，对吧？所以
9: 看看就得了，就不要再吃了。
8: 就包括小龙虾，我吃的也会比较少。小龙虾我吃的也会相对比较少一些，大家可能说没什么问题啊，但是我觉得我个人就可能感觉吧，就我个人就习惯，就偶尔吃吃口感口味是 OK 的，但是呢，不过也确实不能多吃。之前咱们做节目的时候，
9: 小龙虾重金属还是蛮重的。
8: 咱们之前不是做节目的时候有说过类似一条消息，就有一女子还是一男子，一次性一口气吃了好像是10几20斤的龙虾，然后第二天就
9: 可能碰上便宜点自助了
8: 啊，对，所以呢就身体啊就吃不消，所以也要提醒大家，就吃东西的时候还是要多多的注意一下下。
9: 其实我小龙虾，我今年我就大概就吃过4-5只，

0: 我就吃过四五只，
1: 那吃的有点少，跟我差不多。
0: 因为我其实打内心眼里啊，第一，我没有觉得小龙虾很好吃
1: 啊。
0: 就同样的做法的话，你只要用那个小龙虾的那一套配料去炒，
1: 那个汁儿什么的，做什么鱼啊，也好吃。
0: 炒明虾呀，草虾呀，我觉得个人觉得大头草虾就
1: 很好吃。好
0: 吃
1: 啊、
0: 第二，小龙虾我自己去刷过。我之前一直就是100块钱3斤的时候，然后去买，然后在家里边刷那个小龙虾。我觉得3斤小龙虾刷完，大概能刷多长时间呢？大概刷40分钟到50分钟。然后那水盆子那是真脏啊！然后我就在想，外边这小龙虾，他就拿那个水管给你滋一下，又没有一只一只去给你刷，真的能洗很干净吗？更何况它连着虾壳一起煮的，还有一些配菜。你比如像黄瓜，黄瓜里面会吸满汤汁儿，然后泡面里边吸满汤汁儿，然后你那个小龙虾壳你又没给我刷干净，我这等于怎么？吃啊，所以我就近几年我都不怎么吃这个小龙虾，就是
1: 对，所以我的身体里边会自行的对一些产品啊，或者对一些吃的东西进行排斥，像小龙虾吃的比较少，但是呢，泡面的话，不知道大家吃的会比较多啊，我其实吃泡面吃的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但是我会在家里边平时也会备一些泡面在那个地方，就不多。
0: 我好爱吃泡面，
1: 但泡面真的要少吃。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我的身体给我的反应是，我只要吃泡面，
0: 第二天就要胖，
1: 我第二天一定长痘。我跟你说，我前两天吃了一碗泡面，太饿了，我买那个什么什么酱的那个，就还挺好吃的
0: 啊。
1: 你看我这个痘，
0: 哎呦，确实，
1: 几天，好几天了。对，所以我只要吃泡面就长痘，所以呢，我觉得泡面哎也不是个，怎么讲呢？我的身体不太适合吃泡面。
0: 它是偶尔可以让你去吃一顿，
1: 对，偶尔吃一下觉得挺香的。
0: 对，然后它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什么呢？泡面它这个
1: 油炸过，
0: 除了面之外，还有一些食用油之外，它没有任何的营养物质在里面。就是你只能吃到碳水，然后里边也没有什么蛋白质，也没有什么蔬菜，
1: 要自己加呀。比如说加一些青菜进去啊，加一些鸡蛋呢。
0: 说得好啊，这些东西我都加进去，我直接煮一碗挂面不好了吗？对吧？
1: 那泡面香啊，
0: 就那个味道
1: 油炸。打过的呀，
0: 确实哈，当然也要提醒各位啊，就是反正洪水里边这些东西哈，就是一旦发水了，然后咱们就所有的东西不去拾、不去捡、不去打捞、不去售卖、不要去吃啊，就这些泡过的食物怎么办呢？啊，尽量咱们就是如果腌过这个没有包装的食物，不管是大米、面粉、蔬菜、水果、剩饭剩菜啊、散装零食，你就都不要食用了。如果你的冰箱不慎泡水了，因为有很多人是住一楼嘛，一楼有的时候这个排水不是特别给力的话，直接淹进来了。冰箱泡水之后，停电完了，里边的食物咱们尽量能丢掉的也全部都给它丢掉吧，就不要为了这一点点吃的，到时候再酿成一些大事儿啊。
1: 那具体我们关注一下啊。说到说冰箱泡水或停电之后，由于很难知道说它准确的一些时间，
0: 对，
1: 包括温度，它就不在食品的安全范围之内了，而且细菌呢也会大量的滋生，增加了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些风险。
0: 是，所以建议大家就是家里边的冰箱啊，如果被这个洪水淹过啊，或者长时间停电停过呀，里边食物一律扔掉，你千万不要再觉得可惜了。
1: 对，因为家里边咱们有的时候停电，或什么的，它如果长时间停电你不知道，等你回家之后你发现你的冰箱那个地板上那个都是水，或者说啥的，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很多人可能会选择说那个食物啊也不会扔掉，因为它不知道，他觉得以为哦，就停电了一天时间，里面可能就是没有冰了而已，温度相对比较稍微高起来一些些，他不懂细菌其实都在疯狂的野蛮的生长。
0: 对，这个细菌生长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啊，我都不知道家里边停过电，完全就不知道家里停过电。然后什么时候才知道的呢？当我拿出来那根冰棍想要吃的时候
1: 啊，化了。
0: 对，我那个冰棍它已经是完全化成一个扁片，然后又复冻上了，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那个冰棍拿起来，
1: 这种你会吃吗？
0: 我完全不会吃，
1: 我也不吃啊。
0: 但是
1: 很多人会吃啊。
0: 但是我在他之前，我吃了那个冰箱里边的一些就那种速冻的饺子还有馒头，尤其是那个馒头，它一点形都没有变，因为那个馒头它已经是熟的了嘛。然后你化了冻，然后又给它冻上了，不知道。直到我拿起来那根冰棍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说为什么这冰棍会成这样？一看其他冰棍也都是这样，我就知道完了，中间肯定停过电一次。
1: 对。
0: 然后我就冰箱里边就该清的就都清
1: 掉，该扔要扔，像包括西瓜是我们夏天就必备的一个非常美味的水果美食消暑圣品，但是呢，西瓜前几天我们家就遇到了一个这个情况，我妈他们好像是买了西瓜回来，然后当天呢就吃了一半，然后另外一半吃不下呀，然后另外一半呢就包了保鲜膜放那个冰箱里边，第二天我们都忘记吃了这个事儿，第三天我妈又拿出来了，我说不能吃，我说咱们扔了吧。他们不，他说好好的在这里边，我说会有很多的细菌，
0: 不行，
1: 我妈就真的然后把。

0: 把它切了，把就切了大概有2到3公分的厚度切掉，然后再把那个
1: 西瓜、啊、又吃了。
0: 重点在于我妈把它切好，然后都削好放在那个地方。我妈叫我吃，我说我不吃，但是他们都吃了。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你们真的还是别吃吧，万一拉肚子啥的。
1: 是，
0: 然后也没事就是了。但是我觉得说跟刚好是这个，
1: 不要去赌这个幸存者。
0: 所以特别是西瓜，你看它从切完之后，相当于我们再吃剩下半个西瓜，大概是2天多的时间了，其实不太合适的。
1: 西瓜是什么呢？西瓜因为它是属于高糖分的东西，细菌最喜欢就是糖分啊，你有糖分就有营养啊，有营养物质有能量它就能野蛮生长啊，所以家里边要保存西瓜的话，一次吃不完整个你就买一个小的，如果也吃不完，切了半个之后保鲜膜一定要赶紧给它盖上，盖好了之后第二天啊去把它吃掉，超过16小时能不食用的话尽量不食用，包括一些包装的一些什么饮料啊食品啊，有时候这些小小的缝隙可能会渗进去一些，你自己看不出来，经过清洗擦拭煮熟之后你都不能保证它是完全安全的，即使你的饮料是没有拧开盖的。之前就有一个人做了一个实验，做了一个什么实验呢？就拿咱们经常喝的那一些饮料啊，尤其是那个饮料瓶口很粗的那一款运动饮料，知道哪一个吧？
0: 懂
1: 啊。然后就那一款，他把这个饮料直接完全未开封，头朝下泡到了一个墨汁里，然后猛地挤压了几下，你会发现真的里边那个饮料开始有点发黑了，就是它的完全密封，它能密封住一些，但是经过挤压经过浸泡之后有可能这个它都会渗进去哈。所以各位一旦有这种可能性出现的时候，该丢咱们就直接丢，千万就不要再喝了，
0: 不要太省了，该省省该花花。有的时候呢，像就像我家里边，就因为长辈们他们也都是那种就相对比较省一些的，我也跟他说了，没办法，他们得吃，那我就算了吧，也应该也还好。
1: 我之前就因为这个事儿跟我家里边吵过架然后我就直接端起来我就倒了，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再因为这个事儿去吵架了。然后他们
0: 会生气的，我跟你讲，你把它给倒了。
1: 对，我妈确实也是生气了，但是也没办法嘛，你可能是为了家里人好，她也知道自己不差这2块钱，但是就是那会儿气头上，我说不能吃，她就硬要吃，
0: 她说我长这么大，我以前都这么过来的，不也没事好好的吗？
1: 那以前跟现在真的不能比啊，以前你哪听说过这么多的疑难杂症啊？
0: 以前的温度也没这么高，
1: 对，
0: 以前好像台风也没这么多，你看每年我们福州啊就会有台风啊。来见见面啊，但是有些呢擦肩而过，有些呢确实也是给我们带来一定的影响。所以呢，这么多年下来呢，咱们对于台风这个事情啊，我们其实福州人民其实也还是很有这方面的意识的。该整的整好，提前的做好准备，以备不时之需，以防真的台风登陆对咱们影响的时候呢，能够把这种损失降到最低。
1: 对，如果各位要从外边来到福州来旅游的话哈，相信暑假期间嘛，总会有来旅游的，然后刚好赶上了这个台风，那咱们在这儿。也要做出一个提醒，就是台风八威啊，它确实会影响到福州附近的一些这个，包括周边的一些海域啊，包括现在我们的一些景区啊，现在景区很多的都已经封闭了，你像南公园啊鼓山啊现在都已经是一个封闭的状态，也提醒这些外来的朋友，包括咱们现在正在收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非必要人不出门车不上路，台风将会给福州带来一个严峻的风雨考验，所以请大家密切关注我们的最新预警，切勿盲目的去追风啊观浪啊，居家咱们就关闭好自己的门窗，收起自己阳台的杂物，共筑这一道安全防线。
0: 是的，那其实目前啊这个台风啊虽然说它的强度呢有所降低，但是它仍将是可能成为我们今年以来登陆我国最强台风。除了给咱们浙江呀福建等地造成一些强风雨之外呢，其实登陆之后呢还将深入内陆，像给江西呀湖北呀安徽呀山东等10多个省份带来强风雨。
1: 是因为这个台风它的一个风圈半径之前真的是特别特别大，现在
0: 一度超过了1000公里啊，
1: 对，
0: 直径啊，
1: 现在虽然已经是一个闭眼的一个状态了，就是中心风眼它已经是闭合的一个状态，但是它这个风圈依然不小，有可能会直接5、6个省份同时受影响，最大可能影响到10几个省份，所以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这2天的降雨。我刚才一直在看窗外，是因为咱们对面那个楼你看到了吗？
0: 看到了。
1: 顶层那一家他那个他应该是在外边晾了一个被单居然没有收。 是不是？
0: 我戴上眼镜还看不见，你的眼睛挺好的。
1: 那是一个被单一直在被吹的，
0: 你确定吗？
1: 对，有一点点摆动哈。各位赶紧到阳台看一下自己有没有晒的这个衣物，现在还没有收好的。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唐维维你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蘸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市区内整体通行情况良好，各位就近选择出行。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7: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9: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1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9: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1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9: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10: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1: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台风小贴士：行车安全篇。
12: 台风来袭时，为了保障自身和家人的安全，可以采。

0: 采取一下防抗措施，开车时应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开车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尽量绕行。汽车在积水中熄火，不要再次点火，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要警惕是台风眼过境，而并非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度来袭。遇有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应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
1: 台风小贴士：强降雨安全防护篇。下雨天，室外有一些隐藏的触电风险，雨天出门一定要注意防触电，尽量不要趟水通行，避免电线落入发生触电事故。电动车淋雨受潮，线路容易发生短路，最好先在干燥处通风一段时间再充电。受台风雨水影响，供电设施可能存在放电现象，如发现电杆、灯箱等出现倾斜、歪扭现象，请勿靠近，并及时拨打电话告知供电抢修人员。遇到电器着火时，应立即断开电源总开或刀闸，用黄砂、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切不能用水灭火。
2: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3: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2: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3: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4: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3: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5: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4: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6: 去读书吧。
3: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5: 去读书香门第、三坊七巷，
4: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3: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5: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成，让我们一起
6: 读书吧。
0: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8: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9: 这里是
8: 876交通之声，
9: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10: 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
8: 别担心，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1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11: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12: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8: 别急，
1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13: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4: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

0: 题也能开出花。
1: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0: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1: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0: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1: 不管明天怎么样，
0: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1: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2: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啊，
3: 快乐回家了，
2: 我是熊炼熊总。
3: 各位好，我是周南。
2: 好，现在呢时间是18:08了，然后呢再过几个小时应该那个台风啊它就是慢慢的靠近，
3: 是、
2: 啊、然后那个风啊包括雨势呢也会开始慢慢的变大。那到现在目前为止呢，从我们这个
3: 静安区远洋路附近看起来还是没有什么雨势哈。
2: 对，包括外边的风，我看那个树啊好像也没啥风哈，这个最可怕的，
3: 嗯，
2: 就是
3: 暴风雨前的那种平静。
2: 对，
3: 它现在有什么感觉呢？就是所有的这种天上的风已经把所有的云全部都吹到了一起。
2: 嗯，
3: 这些云吹到一起之后，一会儿可能就会有一个较大点的降雨。
2: 嗯，
3: 那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呢，它的一个环流云系是比较庞大的，直径一度超过了1000公里。此前只用了36个小时就完成了强度的4连跳，快速升级为今年的超强台风，并且维持了好多天的时间。虽然目前来看的话这个强度稍稍有所减弱哈，但仍然是将可能成为今年登陆我国最强的台风。那除了给浙江福建等地造成强降雨之外呢，登陆后它还会将深入到我们的内陆，比如说像江西啊湖北啊安徽山东10多个省份都有可能会受到它的影响。
2: 是，那受台风巴威的影响呢，台州沿海海面和高山区出现了10到13级的一个大风，而且风力呢最大温岭啊、石塘到蒜岛13级，
3: 是39.2米/秒的一个速度哈。
2: 嗯，
3: 包括今天在清晨的时候，温岭的金沙滩已经掀起了15米的巨浪了，所以请所有的这些家里边有人要住在沿海的，像住在这个罗源啊、平潭啊这些地方的、嗯，咱们一定要提前的跟他们做好提醒，注意安全。同时呢，我国现在的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川航、天航多家的航空公司都已经发布了受到台风巴威影响的航线的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呢可以享受到一次免费的或者是
2: 免费变更，
3: 对，
2: 或者说全额免手续费的一个退票服务。
3: 是，你包括国航它就是在9号16点的时候就已经发布了所有国航999开头的客票啊，包含一些里程奖励的客票全部都可以享受到这个免费退票退手续费的这么一个操作的，包括像东航啊、南航啊、海航啊这些陆陆续续都有发布。所以各位如果你们有买这个机票，或者家里边人最近有在这些浙江沿海或者咱们福建沿海有去行驶这个机票旅程的，一定要关注一下，看一下自己是不是符合条件，符合条件的话记得要提前申请一下。
2: 是的，那巴威呢明天啊也就是凌晨啊、或登陆咱们就是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的沿海、嗯、那登陆之后呢也将会北上深入内陆，给华东华北等地带来一些强风雨。虽然说巴威登陆之后它的强度会逐渐的减弱，但是减弱之后的低压或者说残涡也会继续的北上制造一些降雨、
3: 嗯、
2: 啊，所以呢这一次的巴威的影响确实说实话还蛮大的，它波及面比较广、嗯、因为它整个范围是比较广的。
3: 是，其实台风路径啊它现在已经是一个北调的一个状态了、嗯、相较于原本的预报来说的话，福州其实风雨影响会相对比咱们之前预估的要减弱一些，但是仍然会有较强的一个风雨影响，尤其是风的影响。此外呢要知道啊，台风它的一个移动方向的右侧被称为危险半圆，那福州呢咱们刚好是在这个台风风眼的一个左侧，所以影响可能要小于右侧的一个浙江南部的沿海，但是依然不要掉以轻心。那根据福建气象的最新预报呢，今天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全省多云到阴，大部会有在今天晚上的时候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北部地区呢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会有特大暴雨，其余的区域呢基本上都是局部暴雨的状态。
2: 那12号的话呢，台风

0: 北上哈，而且呢全省呢也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实明天基本上从今天晚上开始啊，应该雨呢雨势可能会越来越大，
1: 对，
0: 那风也会逐渐的开始游起来，所以大家还是在家里边待着，跟家人一起就是
1: 聊聊天说说话打打牌都可以啊。
0: 你看没有任何的社交在外边，这个时候呢就把时间全部留给家人，然后一起看看剧啊，一起聊聊天啊，或者说一起看看球赛啊，小酌两下其实都是可以的。
1: 是，其实特别适合的就是今天在家里边给电视开一个这种周会员，然后在家里边窝着看一下电视剧啊，看一下电影挺好啊，或者这种按单场来付费的，就这种电影不是6块钱一部吗，就很多都会有这样的电影，
0: 还真可以。
1: 对，在家里边看上两部电影也是弥补一下之前自己天天在外面繁忙的这么一种心态哈，
0: 就真的是因为天气的原因所以导致呢咱们就不出门嘛，那这种情况下你就可以更加安心的在家里陪家人。
1: 是，
0: 包括你说电影的话呢，其实这两天我刷到一部好像就是暑期档的周星驰
1: 功夫女足，
0: 你有看那个预告吗？
1: 哎呦，
0: 听说那个票房老高了，
1: 好多人都说欠星爷一张电影票嘛。
0: 对，
1: 因为当时他的很多电影，我们都是直接在那个央视六套上就直接看到了，然后就没有去电影院里面走进去去看过星爷的电影。然后
0: 所以这一次会吗？
1: 这一次我是必须要去支持一下的，因为第一我喜欢足球，第二我觉得周星驰他的这些电影呢，他是属于我们的童年，然后他的这种幽默感，我也是有的时候能看懂一些的，
0: 因为你也学了。
1: 我就感觉哎，确实很好看。就周星驰的一些电影，现在想起来啊，
0: 你想想他那么多年前，
1: 可以去二刷三刷，
0: 几十年前的电影，他的电影的作品，你到现在看起来的时候，他其实还是很有那个味道的，
1: 对，有感觉的。
0: 包括他的一些笑点啊、爆料点啊等等的，你看了之后，现在一看，你不要说过时，一点都不过时。
1: 不光是不过时，甚至有一些梗，我们现在拿出来还会用。你比如说，你可听说过有一个招式从天而降的一招，对吧？功夫里面的那个如来神掌，然后。那个少林足球里面的少林足球好啊，
0: 对，所以今年暑期啊，就是他这一次暑期档的话，他一上那个电影院的时候，就各种票房就老高老高了。这一次
1: 就是现在我听说已经1100万的一个预售票房了，
0: 对吧？
1: 对，就你知道还是蛮高的。
0: 你有贡献出两张吗？
1: 他是1100人点了想看。但是最后我觉得哈，就是他的
0: 票房应该挺好的，
1: 一定会超过他现在想看很多。
0: 我也觉得，
1: 你比如说我是想看，但是我没有点，
0: 对，
1: 我没有办法一
0: 直去那个 APP。 我是想关注，但是我这个人从来没有说什么预点啊预看什么，没有，我只要到那个时间点的时候直接冲到电影院里边去看，
1: 有空咱就去看一下。
0: 对，
1: 像星爷的这些电影真的陪伴了我们，他应该算是陪伴了我的童年，
0: 应该是好几个时代吧。
1: 对，好几个时代的童年，
0: 像咱们的就高子姐姐
1: 之王啊，
0: 对，高子姐姐那个年代，就是沈腾哥哥， 对，
1: 对
0: 吧，他们那个年代，再加上我这个年代，再到你这个年代，70、80、90、00。
1: 如果按照常理来说的话，我不应该叫沈腾哥哥，我应该喊沈腾
0: 叔叔。
1: 叔
0: 叔
1: 比我大20多岁，我喊个叔叔很正常，
0: 真的，
1: 对吧？
0: 那他也长得挺年轻的哈。
1: 对，这高子姐姐应该高子阿姨，我要过去喊一声高子阿姨，估计我会被打。
0: 会，他会说你叫错了。对，生活其实有很多的乐趣，但是呢也会有很多的突如其来，大家呢不管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呢，还是要调整心态。像包括这一次这个台风，它的这一次的威力这么大，我们也是没有想过，但是呢大家都有在关注这么大的一个威力，它确实也在变化，一会儿呢就风力啊，它强度变大了，一会儿呢又变小了，但不管怎么样，咱们做好一些准备，把咱们该准备的比如说门窗关好，包括咱们停车的时候呢尽量停在那个就是高处，不要停在树下之类的，咱们条件允许的话呢，尽量让自己的安全呢能够得到一定的保障。
1: 我今儿来的时候，我还专门在停车场找一下位置，因为我们今天都是属于上班嘛，
0: 对。
1: 然后我就看到那停车场停得满满的，我本来是想停在那边有一个侧位，但是我感觉那个侧位就不太好，因为它背后有一棵树。然后那棵树还都是那种枝枝条条的那种状态，我很害怕它一会儿吹的时候，比如呱呱呱呱呱呱给你上面刮乱七八糟的。哎，如果一旦情况下就是你的车因为台风受损了，你应该怎么样去处理呢？首先，第一时间联系你的保险公司；第二，一定要确认自己的这个车辆受损的情况。你不要说让保险公司自己去定吧，你一定要去看一下你到底是什么位置出现的什么的事情。有的时候，你比如说你的车窗上面，它那个玻璃上面就划了那么两下，你可能没有仔细看，哎，保险公司这边他也没有仔细看，那就算没有了。但是你要知道，随随便便一个车玻璃的话，2000-3000块钱，这都是属于最便宜的一个价格。
0: 去报保险呗，你就保险一报，基本上都能帮你解决。

0: 这些问题啊，但是呢，就是说到这个车买保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之前买一个叫涉水险吗？
1: 嗯，我有买，
0: 对吧？
1: 我买的是
0: 全险，以前一开始没有，然后呢，不是叫没有，是我都从来不会关注这个。然后其中有一年我车真的就涉水了，
1: 嗯，
0: 就是那年就哪一年我忘了，就涉水了之后呢，完了我的那个整个车就动不了了。然后后面呢，我从那年开始就真的有买那个涉水险，但是我觉得那个涉水险呢，其实作为福州的小伙伴其实是都可以买的。
1: 嗯，
0: 虽然说我们现在各个方面都其实做的都很好，包括呢什么，比如说有一些大雨来临的时候，有些积水的路段呢、啊，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相关部门都会第一时间去解决，但是以防万一嘛，有的时候是你开车的问题啊，对不对？
1: 就是你自己没有选择一个很好的一个停的一个地方，这个可要注意。而且很多朋友都说了，哎呀，车辆泡了之后，我有这个全险，回头直接走全损。但是你要知道，现在车辆全损它的要求非常高的，你那个水位要泡到方向盘啊，你得这是多大的水才能泡到方向盘？
0: 就重点是你可以没有必要让这个事情发生的。
1: 对，它如果只泡了你的发动机，以后那你这个车在路上行驶的话，它有可能遇到各种各样的这种事情出现。
0: 是，你看这一次啊，我觉得就咱们福建的那个就是哪个地方来着，好像宁德吧，应该是有一个非常厉害啊，我觉得这个点其实做得挺好的。宁德那边有一个汽车城，它拆除了十几个道闸，开放天台500个车位来供市民在台风期间临时免费停放。
1: 哎呀，大大的点赞啊。
0: 对，这个必须要点赞的啊。然后呢，有市民也是特地从16公里的开外的地方赶过来，然后对工作人员表示感谢啊，因为确实我觉得这一次这个台风确实影响挺大的，但刚刚好有这样的一个资源，那刚刚好让大家能够把车停得更好，也减少了很多的一些所谓的涉水的一些风险。那这个汽车城的负责人也告诉大家，他就表示说啊，说台风期间啊，园区停车是完全免费的，并将在台风过境雨水减小之后呢，统一的再发布公告，让这个车主啊有序的离场。
1: 是、
0: 啊、我说这种举措，我个人觉得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合适的，且在这个节点里面是能够真的帮助到大家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举措。
1: 通常情况下，就在这种极端天气之下，大家你们把车停到一些就是没有停车规划的一些路段的时候，福州的交警也不会就是对他有一个什么非常严厉的一个处罚。
0: 对，只要不影响公共交通啊。
1: 对，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如果你现在这个车，你比如说我现在感觉我家这个地势比较低洼，我给它停到路边上这一些人行横道上，临时停一下可以，但是台风过去了之后，没有太大风雨影响了之后，一定要记得及时把车给挪走。
0: 对
1: 啊，你不要一直在那儿站着那个位置，毕竟到周一的时候可能很多人还需要去上班呢。你直接把这个人行横道给占用了，人家万一这孩子暑期的时候一些兴趣班或者怎么样，你会对他们的出行造成一些的影响。
0: 因为这种极端天气啊，这种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嘛，但是呢，大家如果说这个雨势也好，风力也好等等的一切都过去之后，大家还是要恢复到正常的工作状态当中，包括你的生活习惯都是要得有所改变。像这一次我觉得我们福州这点其实包括各大小区，包括你第一次开始问我，你说你的小区已经收到通知了吗？我说我还没有呢。
1: 是，
0: 我说我的小区也是快2块钱一平方啊，那个物业费。对呀、啊，怎么还没有收到通知？然后呢，很快你一说完之后呢，大概2、3个小时，
1: 傍晚
0: 我们这边收到了消息，就是说，所以各大小区现在我们在这方面的防范工作和提醒工作，各大小区都做得很好。除此之外哦，像我家我的小区。我不是把车子停在门口那个停车场吗？
1: 对，
0: 今天我就接到电话了，说，哎，你好，那个车主，我是这个停车场
1: 的管理员
0: ，然后呢，你可以把车挪一下，因为我们那个地势相对比较低，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涉水的现象，你可以把车方便的时候去挪一下等等的。我觉得这个是我没有想到，说连停车场都会给我这样的一些提醒，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们的各方面的组织工作啊，包括就是提醒工作是非常到位的。
1: 是我们畅行876其实也是在周二的时候就开始陆陆续续的给大家上一些这种台风的一些提醒哈。
0: 是，
1: 而且我个人感觉啊，就是今年我们这个台风响应是非常非常的快的，
0: 而且反应很迅速且比较及时，提前做准备。
1: 是手机上至少收到了得有10条来自于各个地方、各个平台、
0: 各个部门
1: 然后给我们发的这一些台风提醒，然后提醒你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做。包括小区的物业，他这次也是专门在那个小区门口放了好几箱的矿泉水，就看那个堆了半个屋子的矿泉水，然后说如果业主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去那边去领取。我又感觉真的很舒服，也提醒大家吧，在今天晚上的时候呢，雨势可能较大，咱们在家里边好好休息，非必要不出门。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 全新奔驰 GLC 之前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34.9万元起。外观方面，新车采用奔驰全新的电动化设计语言，可点亮的像素点阵格栅非常吸引眼球。在前舱内部还会配备128升前备箱，新车提供6种车身颜色可选。内饰方面，新车将配备39.1英寸的超级大屏，搭配 HUD 抬头显示，实现信息可视化与操作便捷性的双重提升。车内提供5座和6座2种布局。配置方面，提供柏林之声环绕立体声音响，前后排座椅加热通风按摩功能，以及4温区独立温控空调等。新车还会配备 Momenta 智能辅助驾驶，可实现无导航红绿灯启停、无导航自动变道、全场景泊车和循迹倒车等功能。动力方面，新车采用800伏电机架构，前后双电机综合功率310千瓦，电池容量是85.5度 ，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680公里和703公里。全新奔驰纯电 GLC 作为奔驰在纯电市场上的全新力作，虽然它展现出了不错的产品力，不过想要在国内市场掀起波澜，定价依旧会十分关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来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6: 小崔一目通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啊。现在来看的话，在这会儿的鳌峰大桥桥面上，要往苍山的方向，目前看起来车流量稍微有一些大。这边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呢？就在桥中段的位置，但是后方基本上没怎么排队啊。40公里以上的通行时速还是可以保持的。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7: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8: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9: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10: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11: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

0: 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1: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2: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0: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1: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2: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3: 台风小贴士，行车安全篇。
4: 台风来袭时，为了保障自身和家人的安全，可以采取以下防抗措施。开车时应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开车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尽量绕行。汽车在积水中熄火，不要再次点火，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要警惕是台风眼过境，而并非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度来袭。遇有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应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
3: 台风小贴士，强降雨安全防护篇。下雨天，室外有一些隐藏的触电风险，雨天出门一定要注意防触电，尽量不要趟水通行，避免电线落入发生触电事故。电动车淋雨受潮，线路容易发生短路，最好先在干燥处通风一段时间再充电。受台风雨水影响，供电设施可能存在放电现象，如发现电杆、灯箱等出现倾斜、歪扭现象，请勿靠近，并及时拨打电话告知供电抢修人员。遇到电器着火时，应立即断开电源总开或刀闸，用黄砂、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切不能用水灭火。
5: 小时候，父母拉着我们的手，时刻保护着我们的通行安全。如今父母年纪大了，我们却无法时刻守护在他们的身边。作为儿女，他们的交通出行安全，你是否在关心？
0: 老年人因交通安全意识淡薄、肢体反应迟缓等原因，导致死亡交通事故发案占比高。闯红灯、随意横穿马路、占用机动车道、不佩戴安全头盔等，为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为此，老年人出行安全问题需要引起儿女们的高度重视。
5: 叮嘱老年朋友，过街时遵守信号灯指示，选择人行横道或人行天桥等过街设施通行，切勿横穿马路或快速路。对于乘坐公共交通的老人，上车后应选择乘坐座椅或扶好把手，保障安全。
0: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让每个老年人平安幸福，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
1: 你有多久没读书了？
0: 人生至乐，乐在读书。书是一扇窗，让你看到不同的阳光。
6: 书是一盏灯，为你照亮前行的方向。
1: 书是一双翅膀，给你自由飞翔的力量。
7: 去读书吧。
0: 去读古山古岭，摩崖石刻。
6: 去读书香门第，三方七巷。
1: 去读古寺古厝，古诗古韵。
0: 去读老别墅，去读老洋楼。在书里，你总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隅之地。
6: 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有福之舟，书香融城，让我们一起
7: 读书吧。
4: 日常拆完快递，你会洗手吗？日常拆快递，很多人不注意，拆完快递直接拆开购买的宝贝试穿、试吃或把玩，但快递经过运输会沾有灰尘、污渍、病菌等，要养成勤洗手的好习惯。
8: 正在路上的朋友们，辛苦啦！
2: 这里是
8: 八

0: 六交通之声，
1: 876交通之声，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工作了一天，是不是觉得身体被掏空了呢？别担心，
1: 从此刻开始，把你的方向盘握好，我们一起加油，冲向美好的明天。
0: 别慌，把生活的琐碎交给我们，有什么问题尽管问，邻里街坊都在线，我们互帮互助来帮忙。
2: 你好，主持人，我想请问一下
3: 啊，想问问主持人，今天朋友从外地来，有什么好吃的推荐啊？
1: 别急，
0: 想给家里添点好物，我们帮你挑好了。超级性价比，实惠又贴心。
4: 哎，各位好，我是熊亮熊总，今天给各位推荐的这个东西呢，就是
1: 生活嘛，就像这晚高峰，走走停停，但只要我们在一起，柴米油盐也能变成诗，鸡毛蒜皮也能开出花。
0: 别怕前路遥远，别怕日子平凡，我们一起多一点勇敢，多一点轻松，
1: 一起带着满满的正能量去热爱这个热气腾腾的世界。我们不讲大道理，只聊烟火气，
0: 陪你攒够勇气，让挑战更有意义。下班喽！
1: 不管你现在去哪里，
0: 不管明天怎么样，
1: 那都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人生。加油吧，朋友们！让我们一起
0: 畅通正前方，快乐回家。
5: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是畅通正前方，
6: 快乐回家了。
5: 我是熊亮，熊总。
6: 各位好，我是钟南。来关注一下吧。最近呢，正值一些地方的一些防汛救援的一些关键时期哈，有一些地方呢，现在还是有一定的水患在的。但是，就有的人啊，他不光是不帮忙，还有的时候给添倒忙。你比如说是编造啊，传播一些虚假的汛情信息，这种呢是极易引发群众的恐慌，扰乱公共秩序，同时也会严重的干扰到我们的防汛救援工作的大局。近期有多地都查处了一些捏造散布汛情的一些谣言，相关的人员呢也被依法的行政拘留。所以在这儿呢要做出提醒，各位，咱们就不要盲目的相信一些网络上的一些不实信息，同时呢咱们也不要去传播这些信息。
5: 因为现在呢确实在网络非常发达的时代之下，大家很多的一些就是言论也好，或者说就是你的一些视频内容，混剪也罢，那确实有的时候呢会误导大家。
6: 是。
5: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可能大家也要多多的注意。就在网上你看到一些内容的时候呢，你最好呢是要关注到的是那种就是权威的信息。
6: 是
5: 去看啊，不要去看一些个人的信息。你万一这个那儿有，就是有的时候呢，确实他可能是为了博流量。咱们之前不是有看过有说的一条消息吗？说的是就为了博流量，有几位男子到公安局门口，然后拍了一个那个视频，然后最后不是也就
6: 该拘拘该判判。
5: 对，所以呢，我觉得是有些为了博流量啊，然后呢就整着这一出，其实确实会误导到大家。
6: 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哈，你要知道给自己的这个人生带来一个污点的话，它其实影响到的不只是你，有可能影响到的会是你和家里的人啊，这些可能都会受到影响。
5: 就像前一段时间在浙江那边啊，有建德公安那边接到了群众的报警反映，说有人在网络平台发布了建德暴雨洪水虚假视频，不实信息快速的传播，引发了一些不良的社会影响。
6: 好多人都坐在家里边，哎，这不就我楼下
5: 吓到了？
6: 对啊，我楼下路口啊，自己去看一眼，一点水没有，这怎么这里边的信息全部都把这个车全部都给淹了呀？
5: 然后他真的是啊，然后呢接到报警之后呢，警方立即的就开展了核查，迅速的锁定了违法嫌疑人。经查之后呢，哎呦，我的天，这廖某某啊，为了博取网络流量，吸引大众的关注，动了歪心思，所以整个这个视频出来，
6: 是炮制了很多的这一些虚假的一些汛情的一些这种视频
5: 内容
6: 啊。对，然后廖某某呢，他从这种网络上搜集了一些其他地区的一些洪涝的视频，然后经过二次的拼凑、加工、剪辑，然后搭配上杭州建德暴雨哈、过后大量车辆被淹的这种虚假文案，并刻意的将账号布置的位置改到了建德。随后呢，在社交媒体平台对外发布，该账号呢涉嫌了一些极强的诱导性和误导性，短时间内呢引发了大量的网民的阅览讨论，严重的扰乱了我们的网络舆论和社会公共秩序。
5: 那固定证据之后呢，建德警方也是于当天就对廖某某成功抓获。经审查，廖某某呢对自己的虚构汛情、造谣传言的违法事实，公认不违。 所以目前呢，公安机关也已经是依法对他做出了一些行政拘留。

0: 七日的一个处罚。
1: 是，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像前一段时间不是那个美沙克的一个袭击嘛，也是带来了很多的一些降雨，尤其是像广西受灾比较严重。但是就在大家顶着风雨泥泞争分夺秒开展救援的时候呢，居然有人散发了一个全城将在几点的时候停电。
0: 哇，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1: 这么一个不实消息，
0: 真的你会引起恐慌的，
1: 人心惶惶啊。
0: 是啊，
1: 甚至部分的地方都出现了一些盲目囤货的一些现象。
0: 这也太夸张了。
1: 对，咱们要知道啊，不管
0: 这些人是为了啥，我在想他的想法啊，博流量吗？
1: 就是为了要一个流量啊。
0: 然后呢、
1: 啊、然后流量就做起号啊，很多人点了关注点了赞，有了流量，然后就觉得哎呀我自己老了不起了。
0: 你不知道这些都是违法的行为吗？
1: 这种是严重违法行为、
0: 哎、
1: 最终呢这个韦某某呢也是被处以了行政拘留七天的处罚。你要知道啊、这种每次散播这些谣言，然后让别人去囤这种各种各样的东西啊，这种真的非常坏。我记得最先开始的时候有人散布了一个谣言，到现在还居然有人信以为真，说海洋要遭受污染了之后，我们再去吃一些食盐，这些盐就不能再吃了、但是你要知道中国的盐大部分来自于茶卡盐湖啊，我们都去观赏过那个美丽的地方啊。所以当时啊真的见好多人一车一车往家里边拉盐，我就想问问那些盐你们真的吃完了吗？
0: 过期了吧应该是、啊、
1: 盐倒没有什么保质期。
0: 对，关于这种散布谣言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第一项规定，他说的内容是、故意散布谣言、谎报险情、疫情、灾情、警情，或者说以其他方法故意扰乱公共秩序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1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下拘留或1000元以下罚款。
1: 是，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91条之一的第二款条款的规定呢，它是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其他的媒体上进行传播，或者呢明知以上上述信息是虚假的，故意在网络上或者是在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的，刚才只是处罚，但是这个是要处以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如果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0: 对，所以我觉得说，因为这种什么灾情啊、警情啊、险情、疫情之类的这种东西，真的是、真的是不能，因为你知道这个消息一出来之后呢，真的会造成人的心里面慌慌的感觉。可能很多人在信息他不是我可能看了这条信息的时候，我立马可能会提醒我的家人，
1: 是
0: 提醒我的朋友，但是我却就会少了一个步骤，我要去确认这个消息是否属实。
1: 是，它有一点点能带来那种丁达尔效应、或者叫一个蝴蝶扇了一下翅膀，然后引起了一阵狂风，就这种效应出现、一个人传另外一个人，人传人出现的多了，大家一起去哄抢一些东西，这时候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了、所以如果在网络上看到这些内容的话，咱们一定要做到四要四不要。首先呢，先说不编造、不发布这些虚假的灾害信息，同时呢也不得利用一些 AI 制作呀，然后传播呀，这些不实的灾情，也要做到在社交平台上标注内容 AI 生成。现在这种 AI 一发达之后，我们看到了很多 AI 的一些弊端，你比如说很多的商家他卖一些即时生鲜，然后到顾客手里，顾客随便拍一张照， AI 生成一下说，哎，你这个橘子坏了，我现在我要退这种新闻我们也见了好多了。AI 的出现是为了方便大家，但不是让你耍这种小聪明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哈，你只要发了这些内容，它都是不能免除发布者的相应的法律责任的。
0: 是，像包括呢，不制造恐慌式谣言、就是不对雨情、水情、受灾程度做出夸大失实的一些表述、不要制造那种恐慌式的谣言，也不要擅自的去添加一些未经证实的一些情节和细节、还有不要放大焦虑，不煽动恐慌情绪。
1: 是，
0: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也是跟大家说，我们节目呢相对来说比较轻松一些些、除了一些提醒之外呢，跟大家说一些案例，大家也就聊聊天，然后呢也就提醒各位，就大家开车的时候呢还是要慢一点点，包括家里边，如果说我觉得相信各位啊，在家里边基本上呢都把一些门窗呢该整的一些小物件啊、都整得清清楚楚的了。
1: 是，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吧、一直没有去刷新哈、来看到大家还有很多留言的。苹果树刚刚问到了说，请问一下，今天说邀请这个、
0: 来
1: 东南沿

0: 客
1: 的
0: 医师怎么没有邀请、嗯、因为今天是属于特殊情况嘛。
1: 对，我们改期了，改时间，到时候呢会在节目当中持续的跟大家来分享，好不好？
0: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下周的同一时间会再把这个副主任医师邀请来、嗯、因为今天呢咱们保不齐什么时候会下雨，然后这个雨呢也会突然间一下增大，因为这是从海上带过来的一个雨势、嗯、所以今天暂时是没有邀请哈，临时做了一下改动。然后还有呢，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的删除机也说了，今天路口停了好多的抢险车，这个要去点赞一下了。确实今天很多路口都已经做好了准备、嗯、就是为了防止这些突发情况出现的。很多的一些单位啊、部门啊，其实今天也是在额外的加班加点，包括我们的环卫，我在来的时候我看到他们在一个一个的这个下水井口在检查周边是否清扫干净、嗯、因为一旦雨势大了之后，这些水流往下走的时候很容易就哎一些落叶呀、垃圾呀，夸一下堵住那个下水口，那一下内涝就上来了。
1: 是，
0: 所以今天很多部门真的做得非常给力了。
1: 是，因为我们提前做好准备，然后呢，也就为了这一次的这个台风啊，发威，我们做了很多提前的准备，也是以防它万一真的来势汹汹的时候，我们也有很多的一些应对措施，这样的话也会减少很多的一些伤害。
0: 不必要的一些危险哈，我们都会减少掉。当然各位如果对这个台风路径有什么想要了解的最新情况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一下台风这个关键词。回复完台风这个关键词之后呢，帮各位准备了三个链接。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台风的实时路径图，就是这个台风现在它到底吹到哪儿了，它的中心风位在哪里，然后周边是影响到了哪里，一个实时的路径图给到各位。还有一个呢是我们876汇总的一些台风啊，一会儿如果雨势比较大的话，我们会汇总一些像路况的一些信息啊、图文的一些信息啊，包括一些积水路段的信息啊，第二个链接里面它是会给大家同步做这个更替的。然后还有第三个链接，就是我们在网上以及各大的气象部门，或者说一些啊地方性的一些应急管理处的一些台风的最新实时信息，我们都会在第三个链接里面跟大家做出同步的更新。所以也请大家持续锁定我们畅行876，给各位带来的这些信息呢，也希望能够对各位带来一些的帮助。今天晚上咱们就非必要不出门，就算你出门的话，其实今天晚上很多的商家也都是一个歇业的状态哈。
1: 对，因为确实我觉得这个咱们不懂它确定会给我们带来多大的影响，但是咱们要做好的准备就是，如果它给我们带来一些台风带来的一些影响的时候呢，我们是不会受到伤害，或者说我们尽量的少受到一些损失和伤害。各位就在家里边多待着吧，今天明天就当做给自己好好放松，好好放假，好好跟家人待一起的好时光啊，以这种心态去在家里边待着的话呢，我觉得会比你觉得好像，哎呀，我的天，这怎么不能出去呢？今天我就想着周末怎么过，就好好的心静下来，
0: 休息一下，
1: 陪陪家人，陪陪孩子，这个我觉得更加重要哈。
0: 是，当然在家里边待着，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去刷一些某音啊、某手啊，然后
1: 刷吧，
0: 某书啊，
1: 刷吧。
0: 但是刷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守好自己的法律底线，要知道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啊。每一次的转发呀、评论啊，这都是要负责的，所以各位千万不要传播这些谣言了哈。那今天的畅行876，我跟熊亮陪伴各位的时间呢，就暂时告一段落了。希望各位在家里边今天可以好好的陪陪家人，跟家里边人好好谈谈心。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在家里就是每周都有一个这种叫什么的家庭会议。
1: 对，家庭会议
0: 就是跟父母一起沟通一下，聊聊天啊，说说最近什么是好的，然后最近有什么样的心事啊，下一步的目标是什么呀。其实他可以很清晰的认知到你自己的。
1: 你之前的家庭会应该是以听为主啊，接下来我也希望呢，你也可以跟你家人再持续你以前小的时候这个家庭会议，然后你就会以你说为主了。
0: 以前不是以听为主，以前是以挨骂为主。
1: 现在你就可以以你主持为主，好吧？
0: 上周又有哪科老师找我私聊了？我又因为什么事儿到了你们学校了？
1: 怎么没有好好学习啊？
0: 保安又怎么样认识我了？
1: 行，现在目前从我们这个窗外往下看，
0: 远洋路来看，目前还是
1: 静安区这边感觉风也并不是非常大，目前也没有什么雨势，但是呢不保准一会儿。再过几个小时它真的它那个台风啊往那走的时候呢就会有影响了。
0: 对，预计的登陆时间应该是在明天凌晨，就是今天过了12点、啊、
1: 对
0: 大家还是在家里边一定要晚上睡觉的时候关好门窗吧。那
1: 早点睡挺好的，早点睡你不知道台风来的多大多小，明天一起床，哎呀台风走了，挺好。
0: 哎呦，我楼层比较高，好怕它晚上给我晃醒。
1: 放心，风没有那么大。
0: 是，没有这么大哈。
1: 它并不是有震感。
0: 行吧，今 今天节目暂时就是这样了，我是钟南，
1: 好，我是熊亮。

0: 沈总，
1: 咱们
0: 明天见吧，
1: 明天见了，
0: 明天见，
2: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Top 10 Music Chart。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唐维维，你。

0: 之声依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儿童斜视并不可怕，关键是找对方法，及时干预，千万别拖着。斜视的孩子首先必须充分散瞳验光，有部分内斜视可以通过佩戴矫正眼镜来矫正，大部分斜视需要手术治疗，术前需要经过充分的散瞳验光来排除屈光异常弱视因素，这样手术的准确性才高。当您发现孩子有斜视症状，应尽早带孩子到医院找眼科医生就诊。千万不要认为斜视不影响吃饭睡觉，能玩能上学不算病，或者说等长大了再给孩子治疗，一旦错过矫正的黄金期，将给孩子造成终生遗憾，导致不可挽回的损失。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5: 抢先一步听路况，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的出行状态。现在来看的话，福州正常来说的话，这会儿应该路面通行还不错的哈。目前来看的话，整体通行时速还都是在40公里以上。目前没有发现静安区这边有一个较大的雨势啊。各位有途经哪一块，如果有下雨、雨势比较大的，也可以及时反馈876的微信公众平台。更多路况信息也欢迎您持续的反馈876微信平台。买车卖车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7: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9: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上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里订车里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6: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7: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8: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6: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7: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8: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6: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7: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9: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唐维维，你只是你。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战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认准存款保险标识，存钱更踏实。热烈庆祝泉州银行成立29周年！泉州银行福州分行温馨提示：理性投资，拒绝高利诱惑。
7: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7: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8: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9: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10: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定好，
1: 拜拜。
2: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3: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一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含撞车、翻车、失火、爆炸，还有雷击、暴风、暴雨这些自然灾害，地震除外，甚至车子被偷、被刮、被高空抛物砸了都能赔。不管是日常的小刮小蹭，还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

0: 回答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3: 想要做的事就先等一等。

0: 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4: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 唐维维，你

0: 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身边有不少近视的朋友想摘掉眼镜，却总被各种小道消息吓住。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说一说各位关心的一些疑问，在眼睛上打激光真的安全吗？其实近视激光矫正并不是新兴事物，它已经发展了几十年，技术非常成熟。手术前医生会进行20多项严格的眼部检查，就像给眼睛做一次全面体检，需要确保所有检查都合格。有人疑惑，眼科医生自己都不做，这其实是个谣言。真实情况是，很多医护人员自己早就做了摘镜，只是没戴眼镜，你看不出来罢了。当然，安全的前提是严格筛查，不适合手术的人强行做才有风险。所以，别被小道消息吓退，先迈出第一步，去正规医院做个检查，摘掉眼镜，拥抱清晰世界。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城市精细化管理不但体现在工作日常，还体现在特殊时期的积极行动中。福州是多台风沿海城市，为全力筑牢台风八威安全防线，福州市城管委提前制定完善防汛防台风预案，并演练到位，组织专业的应急突击队，网格化巡查，专业个人防护，加强桥梁隧道安全监控，确保城市亮灯不漏电。
1: 八威来啦！
2: 八威来了。
3: 来的真不是时候啊！我本来还想休假的。
4: 同志们，每次台风来都是一场考试，大家要严阵以待。
2: 这考了一回又一回，我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台风啊，还真不知趣啊。
4: 小林，递入什么呢？
5: 主任，值班人员都已经正常在岗，刚才召集各所对相关的人员落实设施检查，目前一切正常，无重大险情。
4: 好，时刻要关注城市生命线的安全，人民至上，一定要注意一线人员自身的安全，生命至上。
2: 是，台风来了，有我们在。台风期间，我们将采取人工加智能模式，通过城市精细化管理平台和重点部位派人驻守等方式，时刻监控路灯桥隧等各类设施运行及水位情况，确保异常情况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4: 好，方便面和牛奶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
2: 手套、雨鞋、安全帽、雨衣等等都已经备好了，备齐一线人员防护六小件，应急队伍、环卫工人在岗在线，各类车辆和工程器械车满油、满电、满水随时待命。作为抢险预备队和恢复生力军，确保台风暴雨过后第一时间恢复城市美丽容颜。
0: 每一次台风来袭，都能看到严阵以待应急人员忙碌的身影。战台风，保家园，你们辛苦了。
6: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7: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0: 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2: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3: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南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Top Ten
1: Music Chart。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2: ，Number Five，
1: 唐维维，你只是你。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分分钟都盼望跟他见面，默默地处候已从来无怨，分分钟都渴望与他相见，在路上碰着已落上几天。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青。

0: 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畅行八七六，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八七六，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2: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八七六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太对，我还是信心百倍。 Come on， 你没那么脆，浪费时间去叹息，还是叫醒你自己，而你早已是传奇。你以为自己不配，除非会有奇迹，可再想想你是谁，你本身就是奇迹。这海浪想吃了你，可它只会

越虚张声势就越容易摧毁，等于是白送了增加你荣耀的机会。谁当你等闲之辈，我看他不知所谓。你不去玩吗？别后悔，别后悔。你真聪明，我表扬的还不够多。你常常让我惊讶，给我也上一课。话说回来，我们是一对。

其实吧，是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增加一点点信心，让你坚持。我看到你无限的潜力，远远超越了我所能帮助你。你以为我总拥有勇气，是你给了我底气，是因为你在努力，才变得那么给力。现在爱情化只是把命运解题，如果说能赢，等于是骗子。可我还抱着一线希望，是因为有你，你才是最强的那个。

他想站在云边，像你挥手的树，老墙的院落晒满了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

0: 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视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四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舒畅，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全新奔驰 GLC 之前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34.9万元起。外观方面，新车采用奔驰全新的电动化设计语言，可点亮的像素点阵格栅非常吸引眼球。在前舱内部还会配备128升前备箱，新车提供6种车身颜色可选。内饰方面，

0: 年，新车将配备39.1英寸的超级大屏，搭配 HUD 抬头显示，实现信息可视化与操作便捷性的双重提升。车内提供5座和6座两种布局。配置方面，提供柏林之声环绕立体声音响、前后排座椅加热、通风、按摩功能以及4温区独立温控空调等。新车还会配备 Momenta 智能辅助驾驶，可实现无导航红绿灯启停、无导航自动变道、全场景泊车和循迹倒车等功能。动力方面，新车采用800伏电机架构，前后双电机综合功率310千瓦，电池容量是85.5度 ，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680公里和703公里。全新奔驰纯电 GLC 作为奔驰在纯电市场上的全新力作，虽然它展现出了不错的产品力，不过想要在国内市场掀起波澜，定价依旧会十分关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唐维维，你只是。

第三名张远寸断。谁说爱与

弹唱，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

0: 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

0: 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4: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5: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

0: 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1: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 Number 5，唐维维，你只。

情商，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走。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4: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5: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一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含撞车、翻车、失火、爆炸，还有雷击、暴风、暴雨这些自然灾害，地震除外，甚至车子被偷、被刮、被高空抛物砸了都能赔。不管是日常的小刮小蹭，还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亏大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3: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3: 七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轻松。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全新奔驰 GLC 之前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34.9万元起。外观方面，新车采用奔驰全新的电动化设计语言，可点亮的像素点阵格栅非常吸引眼球。在前舱内部还会配备128升前备箱，新车提供6种车身颜色可选。内饰方面，新车将配备39.1英寸的超级大屏，搭配 HUD 抬头显示，实现信息可视化与操作便捷性的双重提升。车内提供5座和6座2种布局。配置方面，提供柏林之声环绕立体声音响、前后排座椅加热、通风、按摩功能以及4温区独立温控空调等。新车还会配备 Momenta 智能辅助驾驶，可实现无导航红绿灯启停、无导航自动变道、全场景泊车和循迹倒车等功能。动力方面，新车采用800伏电机架构，前后双电机综合功率310千瓦，电池容量是85.5度 ，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680公里和703公里。全新奔驰纯电 GLC 作为奔驰在纯电市场上的全新力作，虽然它展现出了不错的产品力，不过想要在国内市场掀起波澜，定价依旧会十分关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京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定，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4: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3: 7月，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7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7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7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6: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Kid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我是瑶瑶，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这一期节目，新手车主可要听好了，车损险绝对是商业险里的扛把子，尤其是刚拿驾照或者车子价值不菲的宝子，买它能够少踩很多坑，避免修车掏空钱包。它的保障范围真的超级广，几乎覆盖日常用车的所有意外，包含撞车、翻车、失火、爆炸，还有雷击、暴风、暴雨这些自然灾害，地震除外，甚至车子被偷、被刮、被高空抛物砸了都能赔。不管是日常的小刮小蹭，还是严重事故的车辆报废，有车损险在都能少花冤枉钱。另外有个知识点，各位要记住，车损险保费跟车子实际价值、使用年限、你的驾驶记录挂钩，车越贵年头越新，保费可能越高。建议各位小伙伴按车子实际价值足额买，千万不要贪便宜少保额，不然真出了事儿，理赔不够就亏大了。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的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6: 麻烦麦克风帮我大声一点，谢谢。

原本喜欢去文庙广场，时不时还闻到一阵飘香，新天地的美食很多。

0: 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买车
1: 来这里，
0: 遛娃
1: 来这里，
0: 囤货
1: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0: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

0: 想要的。
1: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0: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1: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0: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3: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

0: 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4: 畅行876严选商城大上新了，大牌美妆正品保真，悦享精致生活。关注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好物即刻下单抢购吧。
5: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6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7: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十一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十一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十一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

0: 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2: 用二手车的价格入手新车，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正规渠道现车充足，依托福州广电公信力全程保障，购车安心无忧。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特惠车型。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

0: 我是瑶瑶。全新奔驰 GLC 之前已经开启预售，预售价34.9万元起。外观方面，新车采用奔驰全新的电动化设计语言，可点亮的像素点阵格栅非常吸引眼球。在前舱内部还会配备128升前备箱，新车提供6种车身颜色可选。内饰方面，新车将配备39.1英寸的超级大屏，搭配 HUD 抬头显示，实现信息可视化与操作便捷性的双重提升。车内提供5座和6座2种布局。配置方面，提供柏林之声环绕立体声音响、前后排座椅加热通风按摩功能以及4温区独立温控空调等。新车还会配备 Momenta 智能辅助驾驶，可实现无导航红绿灯启停、无导航自动变道、全场景泊车和循迹倒车等功能。动力方面，新车采用800伏电机架构，前后双电机综合功率310千瓦，电池容量是85.5度 ，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680公里和703公里。全新奔驰纯电 GLC 作为奔驰在纯电市场上的全新力作，虽然它展现出了不错的产品力，不过想要在国内市场掀起波澜，定价依旧会十分关键。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斑马音乐 Music 榜单时间，
2: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5名 Number 5, 谭维维，你只是你。

0: Number three，
1: 第三名，张远，寸断。谁说爱与恨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来这里，
1: 遛娃
0: 来这里，
1: 囤货
0: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0: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0: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冰镇西瓜切开脆裂的声响，是盛夏独有的开场乐章。小扇轻摇，接住蝉鸣，吹散三伏天裹挟的燥热慌张。

0: 七月，小暑携热风漫过街巷，大暑藏热浪肆意生长，草木肆意舒展，尽是热烈鲜活的风光。愿七月的落日与清风捎来所有期盼与晴朗，愿我们整个七月热烈滚烫，万事晴朗。
1: 有人说，一生总要去看一次真正的草原，自由的绿，辽阔的风，呼伦贝尔就是这样的地方。它是中国国家地理评出的中国最美草原，是大兴安岭与蒙古高原的交汇处，是额尔古纳河静静流过的土地。这个夏天，我们邀你一起出发，福州直飞海拉尔，深入呼伦贝尔的辽阔与温柔。从草原到湿地，从边境小镇到童话城堡，住进蒙古包看星河，品尝烤全羊、俄式佳肴、铁锅炖等特色美食。六天往返，独立成团，纯玩一价全含。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咨询热线0591-8740-087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窗抛物是一个小动作，但其潜在的危害却非常大，
1: 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增加误碰方向盘的几率，
2: 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工作量，并对他们的安全构成威胁。
0: 而抛出的硬质物品在风速和加速度的作用下，可能会飞到后车的前挡玻璃上，使后方车辆驾驶人处于盲驾的状态。
3: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我们应该
1: 车内配备垃圾袋和垃圾桶，
2: 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以减少因前车抛物而引发的突发状况。
0: 从自身做起，拒绝车窗抛物，共同维护良好的交通环境和城市文明。
4: 台风小贴士：强降雨安全防护篇。下雨天，室外有一些隐藏的触电风险。

雨天出门一定要注意防触电，尽量不要趟水通行，避免电线落入发生触电事故。电动车淋雨受潮，线路容易发生短路，最好先在干燥处通风一段时间再充电。受台风雨水影响，供电设施可能存在放电现象，如发现电杆、灯箱等出现倾斜、歪扭现象，请勿靠近，并及时拨打电话告知。

0: 到电器着火时，应立即断开电源总开或刀闸，用黄砂、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切不能用水灭火。
1: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2: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理欢会，草盛豆苗稀。
2: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2: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人身上，
2: 晨风热情的拂絮每一个人的脸庞，
1: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2: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1: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2: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3: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4: 早晨的7:0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5: 我是王董事长，
4: 我们的就是
5: 一朴集团组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台风巴威的最新动态。我们在昨晚半夜的时候，其实大家就刷到了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中心呢在11号的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登陆。登陆时，中心的最大风力是13级，中心的最低气压是955百帕。
4: 是的，那在昨天呢，这个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呢，在12号的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市乐清市的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那么登陆的时候呢，中心的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每秒38米，中心最低气压960百帕。
5: 明白，那他就是经历了两次登陆，一次是在台州，一次是在乐清。
4: 是的，
5: 然后我们也能看到，从11号的20点到12号的20点，你像浙江、福建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南部、台湾岛等地是有暴雨。浙江东部和中南部、福建北部、江西东北部和台湾岛等地地区是有大暴雨，局部是有特大暴雨。
4: 没错，那这个现在呢，虽然说登陆了，但是并不等于危险解除。这个大范围的强降雨啊，将会波及10多个省区市，包括咱们这个福建省内的有一些地方仍然还有发布这个暴雨的一些预警信号。
5: 没错，像福建北部是从昨天晚20点到12号的20点，福建北部可能会有一个暴雨的情况，包括某些地区可能会有局部的特大暴雨。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在看很多新闻，暴雨洪涝之后其实也容易发生一些涉水的疫病。
4: 是的，
5: 那需要注意的就是灾后的环境消杀，还有就加强个人的卫生防护，保障饮食饮水的安全。那如果昨天也跟大家讲过，就是泡水的食物，哪怕是这个瓶装的饮用水的饮料，你说没事儿，它都是密闭的。但是昨天咱们不是学到一个词儿吗？叫什么来着？
4: 叫毛细效应。
5: 哎，毛细效应就是我们看不见的，它可能会有一些那个洪水脏水，对于这个饮料瓶有一定的影响，所以就全部扔掉。密闭的饮料也同样的有被污染的风险，
4: 是的，
5: 不要去饮用。
4: 来自中国天气网的气象分析师孙倩倩老师呢，他就分析说，巴威啊，它的体型是庞大的，强度强，带来的影响持续时间也很长，范围广，部分地区呢具有一定的极端性。那今天呢，这个主体和远距离的水汽输送将会给华东以及华北、东北等地带来一些强降雨，像东南沿海有持续的大风。13号到15号的巴威的低压以及残涡还会陆续影响到像江汉啊、黄淮啊、华北啊和东北等地的部分地区。
5: 那目前呢，就是有一些出行计划的朋友，你像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川航、天航等多家航空公司也发布了受到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的通知。那符合条件的旅客都可以享受一次免费的变更或者全额免手续费退票的一个服务。
4: 当然，如果这两天比如说下周一啊，有一些朋友可能要出差或者是一些旅行的计划，13号到14号期间，如果您前往像黄淮和华北等地的部分地区是有明显降雨的，一定要提前了解一下当地的天气变化。还有就是有一些你像这个高铁的运行还有航班的飞行情况，这个可以来咨询一下相应的客服电话来进行了解。14号到了15号这个期间呢，像东北等地也是有可能出现强降雨，也希望大家要及时关注，密切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
0: 台风小贴士行车安全篇。
6: 台风来袭时

0: 为了保障自身和家人的安全，可以采取以下防抗措施。开车时应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开车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尽量绕行。汽车在积水中熄火，不要再次点火，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要警惕是台风眼过境，而并非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度来袭。遇有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应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台风小贴士：强降雨安全防护篇。下雨天，室外有一些隐藏的触电风险，雨天出门一定要注意防触电，尽量不要趟水通行，避免电线落入发生触电事故。电动车淋雨受潮，线路容易发生短路，最好先在干燥处通风一段时间再充电。受台风雨水影响，供电设施可能存在放电现象，如发现电杆、灯箱等出现倾斜、歪扭现象，请勿靠近，并及时拨打电话告知供电抢修人员。遇到电器着火时，应立即断开电源总开或刀闸，用黄砂、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切不能用水灭火。
4: 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5: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6: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4: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5: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
7: 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8: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昨夜今晨的最新消息。
9: 嗯，
8: 来自国家防总的消息啊，决定在11号20点开始，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国家防总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了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也派出了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9: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也紧急的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来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8: 再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交通运输部的消息，2025年呢，我国港口货物吨吐量达到了183亿吨，集装箱吨吐量3.54亿标箱，稳居世界第一位。
9: 日前，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发布，公告显示，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万亿元。
8: 11号，滦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自这个十一号的19点开始啊，这个海河防总启动了防汛3级应急响应，啊，包括海委也启动了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
9: 受到了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在浙江杭州市也启动了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自12号的6点开始，地铁全线网将会采取停运的措施，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8: 日前呢，多家航空公司也发布了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者是全额免手续费的退票服务。
9: 昨天呢，广西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经实现了车辆通行，因为此前镇龙乡遭遇到了严重的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
8: 中国石化宣布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2级全资子公司。
9: 湖南长沙通报了体育局的干部彭某某霸占他人车位的事件，并给予彭某某停职处理。
8: 来自中国篮球协会发布的声明，将严肃处理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上海队球员哈桑·怀特赛德兴奋剂违规事件。
9: 根据伊朗方面11号的消息，伊朗外

0: 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已经拒绝了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
1: 根据越南方面11号的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发生了倾覆，救援人员已经找到了船上全部36名人员，其中15人死亡。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央气象台7月6号在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台风黄色预警。那巴威呢，已于昨天晚上的11点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那在今天凌晨的12号凌晨的前后也在乐清市进行再次的登陆。那今天早上呢，强度已经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早上5点钟，中仙是位于浙江金华义乌市境内，就是北纬29.3度，东经120.0度，外围的最大风力是有11级。那预计巴威是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的强度减弱，并在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逐渐的变性为温带气旋。但是我们要了解的就是有一些大风预警和降水的预警。那跟我省有关的，各位要注意到的是，在12号的8点到13号的8点，福建沿海也会有6到8级的大风。那关于降水方面呢，12号的8点到13号的8点，你像福建北部可能会有大暴雨的天气。
1: 大家及时关注天气的变化。那今天呢是星期天，但是有一些单位啊仍然是上班值班以及待岗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啊，这日常觉得有点累，身体呢还会出现一些过敏的反应，甚至体检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大病，但是就是浑身有点不太对劲儿，可能不太知道这些查不出原因的毛病啊，背后很可能藏着同一个问题，叫做慢性炎症。这个慢性炎症呢什么意思呢？被科学家视为癌症、衰老和多种疾病的共同土壤。那有没有一个简单又省事的方法能够改善我们身体慢性炎症的状态呢？
0: 因为有些慢性炎症你好像去查也没有办法及时查到，因为它可能你也不知道在哪个地方。然后呢，即便是说没什么大毛病，但就会觉得说好像每天很疲劳，不得劲儿。
1: 没错，所以说大家提于对于这个问题怎么来解决的特别关心啊。昨天的人民日报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关于乙类被严重低估的食物的报道。那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常见。其实呢在饮食当中适当的增加呀一些发酵食物，没准就能改善这样的问题。
0: 发酵食物酸奶吗？
1: 发酵食物当中的种类还挺多的。可能我们一提到的这个发酵食物，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腐乳啊，
0: 对，
1: 泡菜呀，哎呀，含盐量那么高，
0: 对，
1: 能健康到哪儿去呢？
0: 没错，
1: 对。那如果你也这么想的话，那真的是对发酵食物有一个天大的误会了。
0: 那快来告诉我，其实腐乳蘸馒头也挺好吃的，大早上啊。
1: 我们来先说一下，首先呢，我们正常的这个，因为研究人员啊，他做了一个实验，他把正常的健康的成年人，随机分成了两组，分别进行为期10天的啊10周的这个饮食干预，然后做一个肠道菌群和免疫指标的变化分析。首先第一类人呢是增加发酵食物的饮食组，比如说酸奶，泡菜，酸菜，
0: 咱就按时按量就每天吃一些，
1: 这是一类。第二类呢就是增加高纤维的饮食，比如说吃全谷物的东西啊，豆类东西啊，
0: 咱就吃五谷杂粮，咱不吃那些发酵的。
1: 对，坚果呀，果蔬啊，这些都正常吃。那结果发现呢，吃这个高发酵食品的人啊，显著增加了肠道微生物组的多样性，有效降低了19种的这种相应的炎症。
0: 那关键是他就很怕是你像有些盐分特别高的，你在这一方面的确是降低了，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负面影响？
1: 也是，
0: 因为我们知道泡菜也好，或者说腐乳也好，为什么以前就经常跟大家说少吃一点儿，就你没事儿，你说蘸点粥吃没问题，但是说天天把它吃的话，可能对身体也好不到哪里去啊。
1: 也是，所以说营养均衡很重要啊。只不过呢，来自这个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危重医学科的主任医师啊，他就介绍说，一个为什么说这个叫发酵食物能够抵抗身体慢性炎症呢？第一个原因就是它使肠道菌群更稳定。第二个，它能够增加肠道对有害物质的阻挡能力。然后呢，当然发酵食物也有一些好处啊，其实已经被科学家所证实，什么延缓衰老啊，有益肠道健康啊，缓解精神压力啊，和降低慢性炎症。
0: 不然为什么我们大家一听说酸奶咱可以喝一点？
1: 是的，
0: 但是酸奶里面糖分也挺高的，所以现在推出了很多所谓的零糖酸奶，
1: 无糖低糖的
0: 零糖酸奶，就是吃起来就是纯酸奶的味儿，
1: 对，
0: 不怎么好吃。但还有一点，就是酸奶都是在冰箱里，有一些肠胃 比较敏感

0: 的朋友，可能从冰箱里拿出来，他们可能也觉得放一放，缓一缓，
1: 缓一下，或者有的时候加热。其实那个这个发酵食物啊，人家专家说了，有五个食用提醒。第一个可能大家容易犯错的，就是生吃或者加热吃，其实是都可以的。但是有的时候呢，营养成分啊，你加热过高就会被破坏掉。
0: 明白。
1: 第二个呢，有一些人，包括我自己也是，一边养菌一边毁菌。
0: 什么意思？
1: 就是我们肠道菌群，你这个刚喝完酸奶呀，或者发酵一些食物，
0: 对，
1: 养着这些细菌了。结果呢，有的人比如说熬夜、吸烟、酗酒，或者说不健康的生活习惯，就把这个菌群
0: 对抗
1: 破坏掉了。
0: 就像有的人熬夜来不吃别的，吃点健康，我吃酸奶。
1: 对。第三个呢，就是刚才你所说的，像泡菜、酸菜，这个其实含盐量是不低的。所以呢，专家说了要。少吃一点，每天吃一小碟以内就可以了，就不要把它当成主食主菜来吃。
0: 没错。
1: 酸奶呢，尽量选择配料比较干净的，不要添加过多糖的那种。
0: 对对对对对。
1: 啊，当然也不要特别迷信什么的，就是自制健康的一些产品。
0: 哦。
1: 因为你自己搞的有的时候不一定是符合规范的。
0: 我们有看到一些新闻，比如说自己在家说我们家有葡萄，咱们自己做葡萄酒，但结果出现中毒了。
1: 是，
0: 哪怕像刚才的那个腐乳也是，很多人说我这自己可以做，但可能自己一下没点好或怎样，它也容易引发一些中毒的情况。大家就到正规的有这个合格标志的，咱们就买这个品牌，
1: 去超市商场买。
0: 没错，这个在咱们说偶尔就是你觉得喝点粥嘴巴难受，咱可以蘸一点没问题。包括还有像咸鸭蛋，是不是？
1: 对，
0: 就在喝粥的时候特别配。
1: 所以最后一点，我觉得很多人都会容易犯的一个问题啊，最后一点就是不要盲目多吃。我们一提到说发酵食物好，哎呀，那你说那我多吃一点，多吃一点，那盐可能就高了，或者说其他的一些东西就高了。所以
0: 任何东西都得适量，
1: 就配比就好了啊，均衡是最好的。
0: 你像我们就是昨天晚上我还在吃生腌，其实这个也不对啊。尤其
1: 是到底真的是去吃了，没控制住是吧？
0: 就是我就还想说，就是像昨天会不会开门啊？就是爷爷
1: 开
0: 着呢，对对对，不排队。然后就刚好就在家门口，然后就想说晚上不做饭了，咱直接就去吃吧。然后我就想说，尤其是外面像这种台风天气，其实要注意一下饮食的。
1: 是的，
0: 那馋呢没有控制住。
1: 我昨天晚上去一家商场也去吃火锅，然后呢，人也挺多的啊。看来大家其实有的时候。因为毕竟昨天还是周末的时间嘛，要提醒大家一个什么事呢？我们原来新闻节目当中有跟大家说过，比如说火锅店啊，那个油锅啊或者什么挺烫的，
0: 对，
1: 孩子一定要看住了。
0: 对对对，
1: 我昨天就在某这个知名品牌的海底捞，
0: 我就特别害怕听到这样的新闻。
1: 那个孩子啊，横冲直撞啊，就是当时因为我们好几个朋友一起去吃的，说这些家长都不看新闻吗？不是，好像头上半年刚发生过有一些危险的事件，
0: 是
1: 怎么家长还允许孩子在火锅店里就是那种乱跑，因为有些火锅店它有直角拐角，
0: 没错没错，
1: 它这种横冲直撞啊，你撞到就是消费者也还好，你撞到端那个就是盘子碗的，甚至是火锅那个锅的，
0: 双方都倒霉，
1: 那真的是挺严重的。
0: 就一般你像带孩子到什么就是烧烤店，不有那种串的那个长的那个
1: 或者炭炉啊什么的，
0: 就这种地方，你就把小孩找一个比较相对合适的位置，让他在里面，不要让他的动，他要拿什么东西你去给他拿，或者说你带着他去
1: 牵手，
0: 没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发生这样的新闻，那就咱说有的时候双方都有责任，但对于咱们家长作为孩子的第一监护人，无论去哪儿咱把孩子看好了。
1: 你像有的家长可能觉得说孩子现在刚刚学步没多久，反正就是在家长在后面看着，让孩子在往前面这个跑两步什么的，但有的时候意外和风险就在这不经意之间。
0: 对对对，没错。
1: 所以希望大家平时一个是不仅是在台风天啊，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暴雨啊，或者台风带来的一些安全问题。同时我们居家生活，然后日常饮食也要关注这部分的健康。

0: 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定向流量。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智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买车
2: 来这里，
1: 遛娃
2: 来这里，
1: 囤货
2: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1: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2: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育婴童展同期举办，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
1: 福州11国际车展打造的是每个人不可错过的国庆黄金周。
2: 10月1号到4号海峡国际会展中心，
1: 来就对了，就等您来。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

0: 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UB。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还在寻觅高性价比的新车吗？锁定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多品牌现车，渠道直供，真正用二手车预算开全新原厂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靠谱无套路，畅行876微信平台，回复特惠进入商城一键看车。
2: 权威通行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不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醒。此刻呢，市区内各主要路段通行都还不错，各位可以放心出行。几座国家大桥，包括三环沿线和二环沿线，都是一个正常的车速。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各位可以反馈给876的微信公众平台。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畅行876独家定制贵州亲子团来啦！打卡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千户苗寨、平塘天眼等精华景点，丛林溯溪徒步，拥抱夏日18摄氏度的清凉，深入地心溶洞，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走进 FAST 中国天眼，感受大国科技的震撼，探秘苗寨风光，体验苗族民俗。8月17日独立成团，全程零购物、零车厢，网评4钻优质酒店，2+1豪华头等舱大巴舒适出行，成人仅需4880元每人，发送旅游至畅行876官方微信即可报名。
5: 我想要有人听听我的小心事，想要不被忽视，安安稳稳长大。
3: 其实孩子的世界特别简单，一句耐心的回应，一次用心的陪伴，就是他们最踏实的安全感。
6: 可他们也格外敏感，大人的敷衍、随口的责备、身边隐形的伤害，都会悄悄藏进孩子的心里。
5: 我不怕长大，我只怕没人温柔对待我。
3: 成长从不是孩子一个人的孤军奋战，多一点耐心，少一点苛责，多一点陪伴，少一点冷漠。
6: 不冷眼旁观，不随意伤害，用善意守护童真，用温暖包容成长。
5: 有爱的地方，我的成长闪闪发光。
3: 关爱未成年人，守护每一份纯粹童心，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向阳温暖长大。
7: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8: 时昌台风小贴士，行车安全篇。
9: 台风来袭时，为了保障自身和家人的安全，可以采取以下防抗措施。开车时应减速慢行，保持车距，密切注意路上行人、非机动车。开车遇到路面或立交桥下积水过深，尽量绕行。汽车在积水中熄火，不要再次点火，撤离到高处等待救援。如果风雨突然减弱消失，要警惕是台风眼过境，而并非台风已经远离，不要擅自外出，短时间后狂风暴雨可能会再度来袭。遇有雷电时，要谨慎使用电器，严防触电。如果身处危险位置，不能及时转移时，应尽可能联络救援人员，告知具体位置，以便在出现突发情况时能够及时获得救援。
10: 早晨，有人闻鸡起舞，学文学武。
11: 早晨，有人黎明即起，洒扫庭院。
10: 早晨，陶渊明忙着，晨起礼花卉，草盛豆苗稀。
11: 早晨，李清照沉浸在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10: 早晨是公平的，他不会因为富有就多往你身上挥影几缕朝霞，
11: 也不会因为不富有就剥夺你呼吸清新空气的自由。
10: 朝阳亲切的照耀在每一个

0: 人身上。
1: 陈峰热情地拂去每一个人的脸庞，
0: 每一个早晨都是惊喜，
1: 好像什么都可以重新开始。
0: 不管前方的路有多堵，只要方向正确，就一定能抵达。
1: 让我们手挽着手，肩并着肩，
2: 一起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
3: 早晨的7:36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4: 我是王董事长，
3: 我们的就是
4: 一朴集团组合。那对于就是每次我们说因为洪涝或者台风导致的一些财产的损失，保险应该怎么理赔的问题，因为昨天我们不是有同事那个车被大树给砸了吗？
3: 是同事吗？
4: 是身边的这位同事。
3: 还真的是。
4: 就是你可以以自己的这个现身说法一下。
3: 我等一会儿和大家来说一下详细的过程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就关于一般来讲，你别说这个次台风天了，有的时候可能遇到一些极端的暴雨天气，
4: 对，
3: 车辆泡水是暴雨特别常见的一个问题。那么车损险覆盖哪些保障？最近的记者采访了保险方面的业内人士。其实呢，对方表示说，在2020年9月份车险的综改以后啊，发动机的涉水险已经并入到了车损险的主险责任里了。
4: 没错，就是没有单独再设置所谓的涉水险这一个附加险了。
3: 对对对，那么也就是说，客户投保车损以后，车损险以后，涉水当中的这像什么车身呐、内饰啊、电子设备呀、包括发动机和新能源汽车的三电系统，都属于车损险的赔付范围。
4: 对，我这两天在刷小红书里面，还有人教你说，一旦这个车被泡水了，自己应该怎么办，它能够全赔。就是你可能一旦发现这个水位特别高的时候，自己先拿手机先拍一遍，因为有的时候你等到保险过来，它可能水都已经退下去了。那退下去之后呢，它可能按照它的这个理赔的标准和你当时想拍想要的不太一样。所以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咱们在报保险的时候，咱也把就是当时就是那个水位最深的时候那个车的情况，有条件咱也拍一下，
3: 记录下来。那也有一些不予理赔的情形，有这么四大类，咱们这个尽量的避免啊。第一大类就是车辆熄火以后强行二次点火，造成发动机啊或者是电机二次损坏的，这个其实也是这一条是最普遍的免赔情形。
4: 对对对，就是大家要把那个就是那个自动启停的那个上车一定要按掉，你不然一旦发动机它突然熄火，它会自动启停，那这个算不算这个二次的发动？
3: 这就是二次发动了。
4: 所以每次我在开车之前我都把它点掉。
3: 其实这个功能啊，我每次有的时候开车的时候也是，我不喜欢这个二次，
4: 我也不喜欢。
3: 对，但有的人习惯了这种方式的，那一定要在涉水的时候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4: 对对对，
3: 这是第一个情形啊，不予理赔。第二个情形呢是无有效的资格驾驶，或者是喝酒了、毒驾等等，这种除了法定的规定的一些情形之外啊，
4: 就本身你违法了这就不行了。
3: 对，那这种违法行为是不予理赔的。第三个呢是车辆使用的性质变更没有及时告知保险公司，你可能原来由什么营运车到非营运，或者非营运转为营运，等等，你不要以为性质证变更了，但是保险公司他那边登记的这个有没有变好，如果没有变的话，这也是属于免赔情形的。
4: 明白。
3: 第四类就是你车里的私人物品，这是不予理赔的。
4: 就你车里面有贵重的东西，那如果说泡水人家只赔车，你说车上有五台电脑那没有用啊，就只能是车上人员的责任险或其他的附加险另加保障。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我有一天啊就在那个喝咖啡的时候，因为他人很多，然后我在打电话的时候我说那个要那个300万和500万，不要200万。旁边人就看我，其实想说我这是保第三者责任险，我说要300万还500万
3: 啊，他以为你说的是
4: 大生意是不是、我说你就那个300万500万那个不200万不行，然后就好多人就看，你知道旁边那人看，我想说哎我这声音是不是有点、然后我是说完了才发现好像不太对，如果单截出来这句话的话，
3: 别人以为这是女企业家在签什么大单生意的
4: 对对、
3: 这200万的不干了，
4: 对，300万起500万200万不行，就也特别像吹牛，但我其实想说哎呀我在说第三者责任险
3: 这投机几百万的那种，
4: 就这个让人觉得说这一下子这个数额有点大哈。另外刚才也说回来，像中国人寿财险广西分公司的工作人员就表示说，车辆如果遇到泡水的情况，首先要保证人身安全。
3: 是的，
4: 千万不要想着说，哎呀，就任何的财产在这个你的人身安全前面什么都不是。千万不要滞留在车内，也不要强行的说，不行，我除了我以外，我得保障我的车也得过去，我得保护我的车，不是啊，就是立刻的你把这个车辆断电，然后呢，你要不就移出这个深水或积水区。 然后如果在安全的前提下，咱可以拍照啊、视频啊，保留一个完整的证据，你包括车辆的全景、积水的高度，还有车牌受损的一些细节、环境等等。当然这个前提是你在安全的前提下，如果你看那边水位涨得特别快，你什么都别管，赶紧人先跑。
3: 是的，之后呢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来报案，等待这个查勘以后来进行定损。
4: 对，
3: 自己千万别去这个自己拖车或者是拆解等等这样的一些车辆的零部件。
4: 没错，
3: 一方面自己咱也不是专业的，第二方面到时候也说不清楚啊。
4: 对，那对于很多咱们说在市区里生活的人，可能更多关心的是这个车子的问题。但是对于我们看到了有些视频，比如说广西那边房屋被淹了，那关于这个家财险它能赔什么呢？
3: 首先和大伙来说一下，来自中国人寿财险浙江分公司的工作人员说呢，这个房屋啊如果被淹了以后，大部分的这个家财险产品都是可以赔付的。一般的家财险可以赔付内容主要分为，一个是房屋主体，第二个是室内的装修，第三个就是附属设施以及室内财产。那具体呢是要看保单上面所约定的这个财产的标准为准。
4: 那看到这个另外一个险种，这可能一会儿得咨询一下我们关于保险的节目稳稳的幸福。那当然对有一些业内人士说，像行业内的一些家财险产品，它是有基础版的、综合版的，那投保的时候呢，大家选择的一些就跟你车险一样嘛，责任险你的保额档次不一样，那可能你赔付的范围它一定会有差异。
3: 是的，专家说了，说这个家财险常见的也是有一些不予理赔的情形的。比如第一个，没有在保单约定的责任范围内的这个灾害或损失。
4: 明白。
3: 你只投了一个保这个比如说投保火险责任，没有投保自然灾害或者是水渍责任的保单。
4: 明白明白。
3: 第二个呢，就是现金呢、有价证券呢、金银珠宝啊、艺术品等的一些特殊物品，原则上属于家财险外责任，或者需要单独约定的。那第三个就是这个房屋啊年久失修了，或者是你自己乱搭乱建的而造成的一些损失。
4: 我们好像一般居家身边没有谁好像听说过有这个家财险的这个保障。
3: 对，
4: 那刚才介绍完之后，因为有一些它可能在城乡原来有出现过比如说低洼地势的，它可能会保一些，或者说有一些朋友可能出于自身的考虑想投一些关于那个火险的那个责任
3: 啊，
4: 其他的有一些可能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好像暂时还用不到，
3: 是
4: 没听说过。
3: 对，
4: 当然对于很多我们说在农村的朋友来讲，他可能也会出现一个庄稼受灾了，那如果有保这个农业保险的，它是怎么赔的呢？就台风强降雨导致的庄稼受灾，这个能赔吗？
3: 专家说了，农业保险主要分为政策性农业保险和商业性的农业保险，这么两大类。什么叫政策性的呢？
4: 对，
3: 这个主要是当前的一个主流啊，保障范围一般是涵盖了像暴雨啊、洪涝、内涝、大风冰雹这种自然灾害造成的农作物的直接损失。那具体的保险责任和保额以及赔付比例，按照投保品种和当地的财政补贴政策来执行。
4: 当然也有一些就是不予赔付的一些情形，就是比如说没有投保的，或者说超出了保险责任约定的灾害类型。那第二个就是因为田间的管理不当是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损失，不是所谓的天灾。那第三个呢，就是保险合同等待期内发生了一些损失，
3: 对，
4: 这就是已经这个灾害已经停止了，你自己有一些人为的二次破坏，这也可能不行。第四就约定除外的一些特殊物种或者特殊的风险。
3: 那当然了，这个关于这个已经投保了一些像农作物种植物的一些农户啊，出现以后呢，其实要向这个保险公司来报案。当然因为一些这个像自然灾害啊，或者是病虫害等次生灾害导致农作物的减产损毁，保险公司呢现场会核实损失的情况，以后达到赔付标准，按照实际的损失程度来进行理赔。那还有就是重大灾害发生以后，保险公司一般会开通这个农险快勘、快定、快赔的绿色通道，也会简化手续，快速兑付赔款，助力农户复产。
4: 明白。那另外对于理赔当中要注意什么呢？关于保险业内人士给出了消费者一些核心的提醒，第一就是时效第一位，不然为什么说咱们说发生了灾害之后，咱们24小时或48小时，它有一个第一时间报案的一个规定呢？还有就是我们有条件的情况之下，咱们要保留现场的证据，包括视频、照片和损失的清单。第二就是安全优先。我们刚才也说过了，一个是涉水车辆不要二次点火，第二就是无论发生什么事儿，安全一定是优于各种的财产。包括一些涉水的房屋，那可能我们要先把这个电源给断了，还有燃气，避免次生的风险。第三就是 是渠道是正规的，大家是通过保险公司官方的热线、官网、APP 来报案，千万不要就是有一些冒充理赔人员的诈骗行为。有的人之前咱们也报过这样的新闻，让朋友我把钱给你了，你去给我保，然后你说保完了。

0: 实际上一到理赔根本就没有保，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骗子，就是他说他是理赔人员，那微信号弄的也都特别真啊，实际上是假的。第四呢，就是咱信息填写一定要真实，不然为什么说就咱就往大了说，咱保一些什么医疗险的时候，就千万不要隐瞒实际的情况，一旦隐瞒再查出来发现你是撒谎的，你这个是什么都得不到。
1: 没错，那当然了，也提醒各位啊，比如说第一个，有的人可能会拖延报案，那么像灾后长期不报备的，导致现场灭失，损失无法核定的，这种其实到时候不好说了。第二个问题呢，是擅自清理现场，人家没有让你清，人家也没有让你来撤，那这时候你自己私自维修车辆，或者是把房屋啊清理受灾的农田呢，你都破坏了原始定损的依据了。因为有一些人家要现场来进行查勘的，那么查勘的时候原则就是要尽量保存完整，所以咱们在没有跟人家确定之前，自己先不要动手。第三个方面呢，是轻信第三方的代赔，比如说找到网上的一些所谓的代办人员来帮你说我给你们高价定损，这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诈骗或者是违规理赔的情况。第四个，混淆原有损耗和灾害新增损失等等一些字面的理解，导致理赔有争议的。所以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些啊，都是给大家提个醒。
2: 斑马音乐榜单时间，
3: 本周斑马音乐排行榜第五名，Number Five，谭维维，你

0: 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1: 家长们注意喽，暑假一到就是孩子近视的暴涨期，千万不要放任不管，不然开学度数飙升那就太吓人了。放假后孩子不用上学，天天宅家刷手机玩平板看电视，再加上写暑假作业，近距离用眼直接拉满，眼睛根本得不到休息，度数能不暴涨吗？一定要严格管控孩子玩电子产品的时间，记住20-20-20的护眼法则，每次用眼20分钟，就抬头看20英尺，也就是6米外的远处20秒，让眼睛放松放松。多带孩子出门运动晒太阳，每天保证2小时的自然光活动，这是防控近视有效的办法。另外，让孩子少吃冰淇淋糖果，甜食可能会增加眼轴增长。暑假一定要带孩子做一次视力筛查，及时干预，守住孩子的清晰视力。
0: 以上内容由

0: 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1: 台风小贴士：强降雨安全防护篇。下雨天，室外有一些隐藏的触电风险，雨天出门一定要注意防触电，尽量不要趟水通行，避免电线落入发生触电事故。电动车淋雨受潮，线路容易发生短路，最好先在干燥处通风一段时间再充电。受台风雨水影响，供电设施可能存在放电现象，如发现电杆、灯箱等出现倾斜、歪扭现象，请勿靠近，并及时拨打电话告知供电抢修人员。遇到电器着火时，应立即断开电源总开或刀闸，用黄砂、二氧化碳灭火器灭火，切不能用水灭火。
2: 不用慌慌张张，也不用匆匆忙忙，
3: 从清晨出发的第一刻起，
4: 这里就是你专属的路上搭子。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有趣的聊天，轻松的氛围，还有好用的好玩的分享推荐，
3: 我们一路陪着你，把通勤变成一段舒服的时光。愿您平安出行，愿您轻松上班。早安，早高峰路上的你。
5: 早晨的7:52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出发，我是朴秘书，
6: 我是王董事长，
5: 我们的就是一朴集团组合，来和大家来说一说哈，这个广西的一些灾情也牵动着很多人的心。
6: 嗯，
5: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有一条特别暖心的这个新闻上了热搜。
6: 嗯，
5: 在7月6号的时候啊，衡州的一位退役军人的微信群弹出了一条倡议，说家乡受灾了，急需救援。没一会儿啊，这120多人的群完成了响应，比如说场地有路边是空地的，然后灶台呢是群友自己带的，桌椅是周边村民提供的，锅碗瓢盆连夜采购的。第二天凌晨，6口铁锅已经在临时这个砖灶上搭了起来。这火苗窜起的那一刻呀，这个救援点有了心脏，觉得说这个吃上了热火朝天的第一顿饭，感觉好像这一顿饭是来自一双双抚慰人心的手而做出来的。所以说呢，这也是灾后发生后最早建立的，人家说叫做盒饭基地之一。那么截止到7月8号的时候呢，这里已经有超过10000人在这个地方来用餐了。所以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6: 对，然后呢，之前有记者也采访到了在广西有一位越野的摩托车的车友，就连日来他跟他的队友也是从广东赶到这个衡州参与到救援，就是驰援3天之后准备开始返程了。临行的时候他也表示说，有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随时都在。
5: 是的，这是人间有真情，人间有大爱。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呢，在关注自身的这安全的时候要格外关注我们的身体的一些小小的变动。你比如说有的人可能说，我突然一下手麻了，脚麻了，没当回事儿。
6: 那就换一个姿势，不然是不是有的时候是坐在那儿被压的。
5: 对，有的时候是压麻的，但是呢一般来讲大多数情况之下可能都会自行消失。可是有一些麻是脑梗的早期征兆
6: 啊。
5: 最近呢有一位39岁的女子因为手麻3个小时，后来是到了医院去检查身体，发现脑梗。
6: 明白，就是莫名其妙的，如果你发现身体有些异常的话，这个时候呢可以谨慎一点，如果他长时间那个一直没有退散的话，倒是可以去急诊检查一下。
5: 要关注一下我们身体当中有3个地方，第一个是舌头。如果你这个舌头发现语言讲话有点自己都觉得不太灵活了，那么要关注起来是不是脑梗的前兆。
6: 哎呀，我昨天和前天感觉舌头不太利索，后来什么原因？
5: 可能是没睡醒。
6: 不是不是，我后来发现是舌后面好像有溃疡，所以一说话它疼，就感觉像有点大舌头的感觉。
5: 那这种呢，和刚才我们所说的什么麻呀这种发硬，
6: 一个是外在的，一个是内在，
5: 不太一样啊。第二个就是面部，因为我们都说脸啊，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末梢神经、三叉神经，都是传到我们的脑干的。如果你的脸麻了，那么尤其是半边脸麻，这个时候更要关注一下这个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
6: 哦，明白了。
5: 第三个就是单侧的肢体，它不是全部身体啊，是单侧的，因为我们都说肢体麻木是通过末梢神经，还有这个脊神经，包括这个丘脑等等传到大脑皮层的。那手指尖、脚趾头，这个特别容易麻的，就会引起这方面的一个警觉。
6: 明白，就对于我们的身体锻炼，因为可能很多年轻人觉得无所谓，20几岁的身体真的特别抗造，但你人到中年，你可能到40岁以后，

0: 陆续续如果再不保养或者不加注意的话，你可能这儿有点难受，那儿有点难受，你也不知道哪儿难受，反正就是可能到了一定的年龄有一些反噬。然后我昨天呢在下了节目的时候通过就13楼到14楼，我一般就不坐电梯了，不是坐那个就直接在楼梯间嘛，然后我发现有一个隔壁台的老师爬上来的，14楼爬上来的，
1: 一到14楼爬上来。
0: 对，我看他特别辛苦，我一看他满脸汗，我说你是爬上来，他说对，他说就是因为想锻炼一下身体，人到四十，然后他就是我说你每天都爬吗？他说只要来得早，他就爬上来，比如说他的节目10点，他9点就爬上来，
1: 给自己喘息的机会，锻炼身体。
0: 我一方面给他加油，一方面给他上强度啊。我说我们那儿那健身教练宋教练就说了，一天一趟不够，那一天3趟，就是你这不是一趟了吗？因为有的人是上坡可以，下坡不是废膝盖吗？我说你这样，你中午吃饭的时候你坐电梯下去，你不吃完了吗？但吃完是不是不能马上运动啊？
1: 那是，
0: 不是对胃不好，
1: 对，休息一下。
0: 你中午比如说你下楼打卡或你下楼干嘛的时候，你再爬上来一次，或者什么时候再回家你再爬，一天爬2到3次。
1: 也是，但当然有的时候我们说要循序渐进，你也不能一下就强度上来了之后第二天走路下床都费劲了。
0: 你像我就是说一直没运动，上周这游泳一下游猛了，游1个小时，第二天到现在我觉得大腿都特别酸呢。
1: 是的，
0: 但我昨天看那老师激励了我，我也想爬。
1: 你也想来试一试？
0: 我今天早上想了一下，我说大早上不能爬，大早上爬完上来之后我没劲儿了，上节目我下了节目就爬下来，
1: 下了节目更没劲儿了。
0: 下了节目就爬一下啊。
1: 昨天我记得前天啊，你不是跟我说你觉得说下了节目之后啊浑身有点乏力
0: 啊，对，
1: 你说后背啊特别不舒服，
0: 对，
1: 想去推拿按摩一下。
0: 是，
1: 其实颈部如果说在按摩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危险的禁区
0: 啊，不能按是吗？
1: 我们不是前两天说了一个消息吗？就是扬州一名大一的学生，他的肩膀也觉得不舒服。他的爸爸呢，就是略通啊中医推拿
0: 啊，略这个就有点让人很担心了。你完全不懂不敢按，你完全懂了可以按，你就不懂略懂，
1: 似懂非懂，
0: 对
1: 啊，这种最危险，
0: 这个最可怕啊！
1: 结果把他给揉坏了，然后呢，导致也是被送医，出现了脑梗嘛。就是你想一个大一的学生啊，他就是因为他爸爸给他在颈部按摩的时候，可能穴位也好或者说力度也好，各个方面综合原因导致结果出现了一些损伤。
0: 就有些人是按摩就在美容院等等，咱不要按脖子，就如果你在医院，不是按摩医院吗？就医院的医生按可以，
1: 对，
0: 但就外面那些有一些就是理发店的给你按或者说美容院的给你按，他们都不是不一定都专业啊。
1: 我跟你们说哈，就是咱们的脖子大脑的下面这个地方，它是一个颈动脉和椎动脉的两根重要血管，是大脑供血的主干道啊。有的时候这个地方你按不好或者说按错了，就会影响到你整个脑部的这种供血。所以说尤其是像我们说的那个大一的那个学生，他的爸爸给他按的过程当中，可能就刚巧按到了这个位置。那么医生呢也提醒各位说，首先第一个就是千万不要按的几个地方，除了脖子以外啊，还有几个地方，一个就是风池穴。
0: 风池穴在哪里？
1: 风池穴就是在枕骨的下方，颈椎和头颅交界那个凹陷的位置，就你后脑勺，
0: 明白，
1: 有个风池穴。第二个叫乳突附近，就是在耳垂的下方，这个地方是乳出。
0: 哦，这块还不能按。
1: 对，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一个危险点吧。也是属于靠近叫椎动脉走的那个路线当中的一个部分。走这个地方。第三个呢就是锁骨上窝。锁骨上方有个凹陷的地方，
0: 对，
1: 叫锁骨上窝，
0: 这都挺危险。
1: 这个地方是椎动脉的起点，椎动脉的起点。
0: 我原来小时候就听老人说，这太阳穴也不能按。
1: 对，然后包括还有胸锁乳突肌中上1/3的位置，这个就是在你脖子的那个下方，脖子右侧那个地方有一条明显的，有人比如一吵架呀，那个大脖筋可能就起来了，就是那个附近的肌肉。
0: 所以好多人说肩颈按摩，咱们就按肩和后背，好不好？
1: 对，所以有的时候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些，可能我这么一说，大家耳朵这么一过，
0: 对，
1: 反正就是肩颈这个上半部分的这个地方，咱如果不舒服的话，一定要去正规的，有这个医生资质的，
0: 对，
1: 让中医的这种医生们来帮你来去诊断和按摩，千万别自己来去搞。
2: 买车
3: 来这里，
2: 遛娃
3: 来这里，
2: 囤货
3: 还来这里。10月1号到4号就来福州11国际车展，福建省规模最大、品牌最齐的汽车盛会，
2: 看、吃、逛、玩、赛、购，一家老小全覆盖。11黄金周国庆车展现场都是你想要的。
3: 现场还有福州国际孕婴童展同期举办， 超多母婴好物集中亮相，一站式囤货超省心。